0: 查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When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啦，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徐怀钰带给你的《等不及》，继续走进节目，我是英子。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特别连线的是来自那智美的孟老师，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保持良好的身材。孟老师你好。喂，哟，看来这个电话是有点问题，没接进来是吗？那我们稍后的时候呢再连线一下，然后呢也期待着这个孟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

北京时间的8:0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欢迎您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问一下孟老师，您在线吗？哎呦，看来这个孟老师这个电话是有点问题哈，我们稍后的时候呢再继续连线一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减肥方面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这一首歌继续送给您。

好嘞，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有关于我们活动的内容哈，特别是我们的出行计划。这一站可能要说到的是美丽的新疆。如果说你现在刚刚好有一个出行计划，带着你的宝贝，那就选择跟随锦姐一起出发就行了。我们这次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8天和11天两个选择。第一个呢，8天的行程，我们要带你去到的是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包括了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里边呢，可以把非常重要的景点一网打尽。全程特别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了可能也不会疲惫。而且在酒店安排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让更多的好朋友呢可以住着更舒适，才会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迎接第二天的行程。那如果你的时间刚好能卡到11天，那就更完美了，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增加3天的线路，伊犁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啊，包括了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包括独库公路等等。可以说能够看到一年四季好风光的独库公路是非常特别，而且也很期待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那无论你选择的是8天还是11天，3680元起，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借长风赴远江，与山海为日常。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这个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来锁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孟老师。
1: 你好，
0: 哎，孟老师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您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哈，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保持身材变美呢？
1: 哦，现在是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哈，真对胖人来说挺不友好的啊。
0: 嗯，
1: 咱们娜真美现在推出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不节食不运动，然后就是想吃什么都能吃，想喝什么都能喝，只要不暴饮暴食就可以。100块钱体验7天就能让你掉5到8斤的一个减肥活动啊。当然了啊，就是如果说你胖，可能说咱这7天掉的不止这5到8斤，可能比这个还会多。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认真的管理身材，就是已经在标体之下的人也在减肥，可能是他不想说掉太多斤，我就想说局部呢可能是想瘦一瘦哈，这样的人群也是可以的。无论说你是说基数大我想减斤数的，或者是说我体重不大我就想说局部更完美一点的，这个都是可以的啊。咱们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家门店，但是咱们虽说店多，但是咱们每个店只有5个名额，而且是先报先得的。如果说我想减肥，我还不想节食，我还不想运动，我还想说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的去瘦，那你就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啊。咱们5家门店。

0: 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去哪个店就可以。
1: 哎呀，这个我听下来之后我觉得太有诱惑力了，立马就想行动起来的感觉。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如果说你看特别是现在夏天嘛，女生然后呢要穿得很漂亮，比方穿这个小短裙之类的，可能你如果真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身材管理的比方说不是那么的完美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瑕疵，那我觉得可以真的去试一下，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听完孟老师说，大家现在赶紧拨打电话抢位，因为它毕竟这个名额是固定的，8834-4-3 8834-4-3 8834-4-3，先把这个位置占上，然后你再去就近的地儿，这个哈西江北哪儿都有店，是不是全覆盖了基本上我听到的。
0: 对，咱们大庆有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
1: 嗯，
0: 如果说你想减肥，你就就近就可以。其实你看，咱们现在减肥真的是一个趋势啊！你看现在不只是说你是爱美的，他想减肥，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因为肥胖啊，影响一些身体健康，他们也在来减肥。但是你看现在不是暑期嘛，现在的小胖孩们、学生们也都来减肥啊，所以。所以说呢，就是无论是咱是学生也好，咱是大人也好，如果说有减肥的想法，都来咱们这店来试一试，来报名。最起码是啥？咱们很安全，很有效，是100块钱体验7天。可能很多人不在乎这个钱，可能是100块钱，我也不差这个钱。但是你差的啥？差的是一个效果，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是真的是这个安全、健康、有效的来减肥，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所说的呢，这个是你来得你来印证的啊，因为我们娜姐美开这么多年了，我们减的就是基因数啊，咱不说多少吨，那也差不多了。无论是大基数的也有，也有是超标，就是很多的。当然，像刚才我说的，也有基数小的。无论说你是大基数也好，小基数也好，如果说我有减肥的想法，我想那个给我的身材做一下管理，你都来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离哪个店近咱去哪个店就可以啊，因为咱们减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想减肥，咱别拖别等，因为这个夏天了嘛，确实对胖人来说，可能咱就找凉快的地方，一动弹一身汗。所以说呢，减肥别拖别等，像尤其有的人现在就感觉，哎呀，我就有几斤，我感觉我就想减几斤，哎呦，就感觉超标这几斤，哎，那你来咱们娜姐美花这100块钱体验这7天，可能就是足够了。但当然啊，现在也有很多大基数的，那已经胖上来了，咱也要有信心再去减下去啊。所以说，娜姐美给你们推出的这个好的方式方法，100块钱体验7天，还不节食，还不运动。就是说家常便饭，咱什么都能吃，也不用你说去像一般的健身去累成什么样啊，就是说我一下剧烈的出汗不需要啊，每天就来我们店半个小时就行，你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7天以后我们会还你一个好身材。所以说呢，减肥别拖别等，别胖到几十斤你再去减。那这枚减肥效果确实是好，无论你是大基数减小基数减，咱都是正常吃喝的啊。所以说呢，咱别胖到几十斤咱去减，那这枚减肥效果再好，你是不是也得有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尤其想减几斤的也好，想大基数的减，你都花这100块钱先体验这7天，先看一下效果，如果说挺好的，我有需要我再接着往下减，那个咱再额外续费就可以。如果说咱这100块钱这7天减完了，那咱就是走了，咱们家呢就是也没有二次收费啊，像咱们一次性拖鞋呀、床单什么的，这都是咱们提供的啊。所以说呢，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家门店，你就就近，都是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报名就行。如果是在线的话，咱也别嫌麻烦，咱多打几遍啊。你只有打上电话了，你才能享受到说这100块钱体验7天的这一个福利。如果说你说，哎呀，那打电话费劲，在线我不想打了，我知道他们哪个店在哪，我自己去就可以，自己去也可以，但是得前提你到店你能约上，你能约上的情况下呢，咱是300块钱体验7天啊，因为只有咱们广播是给的福利活动是100块钱体验7天，所以说咱别嫌麻烦，咱就拿咱手中的这部电话拨打8834-4-3，8834-4-3，拨打咱这电话报名啊，那咱省200块钱不香吗？所以说咱多减点不好吗？对不对？
1: 对呀，省下200块，我可以再减14天呢，是不是？
0: 那就不行了，只能体验一回
1: 啊，体验一回。好吧，那省了200块钱，我还可以吃个好吃的呢。
0: 对对对，
1: 大家这个算一笔账啊，100块钱体验7天。 天，然后能给大家减重那么多，我觉得这个事儿太靠谱了。所以如果说刚刚有提到一个年龄的问题，你看老人、小孩或者是中年人又或年轻人，其实它不分年龄段的，只要你的体重超标，然后你去减掉它，除了可以让你变更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身体也会更轻盈更健康了，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欢迎大家赶紧拨打那之美现在的报名电话，针对909的优惠政策，100块可以体验7天，88344个3，88344个3，88344个3，88344个3，这个名额是固定的，一旦爆满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了。现在你拨打电话100%是占线的，所以各位可以延迟一点，多打几次，然后待会儿可能就能够接通了，接通之后你就直接来锁定名额，约好时间提前去。因为刚刚孟老师告诉给大家很贴心的是，你直接去也没问题，第一价格贵了，第二个的话呢可能还约不上，这全是问题，耽误了你的时间，很宝贵的，是不是孟老师？
0: 对，所以说呢咱就是最快捷便利的个方式是啥，咱既能省钱还能约上，咱就拨打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你看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咱们离哪个店近去哪个就可以，无论咱是8、9岁的小孩上到50、60岁的人群，这个都是适合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也这个减肥是很健康很安全也是有效果的，减这7天呢可能是咱掉不到10多斤，咱掉个5、6斤、7、8斤不也挺好的吗，就看你的那个体重大与小都是有效果的，就是多与少的事儿啊。就是咱这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都是正常吃饭不暴饮暴食就可以。
1: 好嘞，欢迎大家现在赶紧拨打电话88344个3，88344个3，那之美，感谢孟老师，我们下次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完这首歌。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哈，跟很多的姐妹们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拍出美美的照片，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遇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可以了。今天啊，给你发现了这个变美的独特的机会，所以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一定要抓住了哈，就是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一站来到的是黑龙江，你想想这得是多幸运的事儿，是不是？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拍商业广告要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所以啊，作为这个普通人，基本上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接触不到。那你像我的同事何欣、孙威、星月、阿斌、木木，他们已经提前率先的去体验拍摄过了。真的，当我们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实在是太哇塞了，非常非常之美。所以呢，就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力，真的一定去体验，千万别错过了，因为平时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对不对？成片出来之后，身边的人一定是给出更多的特别的出彩的。所以在这儿呢，推荐给大家，肖像照一般都很难拍，而且关键要讲究的是它的这种专业度。因为呢，拍照片真的不是随便一拍就能够出片的，对不对？特别是肖像，所有人的姿势千篇一律，然后浓妆艳抹的，假面没个性，拍完之后基本差不多，而且又把自己真实的那一面给隐藏起来了。所以我觉得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的，就是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可能不需要更多的道具，对吧？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那为什么明星的那么好看呢？对吧？值得来珍藏，锁定你最美的瞬间。那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现在想要报名，比方说你想去拍这个肖像照，又用这种明星御用的这种大师班底，这个机会就给你，而且呢，价格也是非常优惠，1310451-3909 现在添加微信，我们再跟各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的问题。原价这一套是3999，然后现在呢，针对我们的听众优惠价格是399，还没完，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到手价格只需要299。所以姐妹们现在赶紧约起来哈，约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包括你的闺蜜啊什么都可以一起去拍，只需要299块钱。你想想，进门店之后还特别给你准备了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袋呀、包括小时饮品等等，这些全部免费送给各位，没有任何隐性消费。2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的成片，299。我了解到的，平时去拍一张宣传照都是将近300块钱一张，一张啊，我说的是。然后呢，这个其实真的非常划算，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现在赶紧抓紧时间，一共就100个名额给到黑龙江，所以爆满就不会再有了，没报上呢可能就没办法添加。那如果说你现在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想要跟我的同事何欣、孙威、星月、阿斌、木木一样，然后去拍下美美的肖像照片的话，参与到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黑龙江这一站的，现在就赶紧添加这个微信，然后锁定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再次跟各位来说一下哈，1310451-3909，1310451-3909。

我们听过周杰伦的这首歌，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活动内容哈。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可以说是全新上线，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的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呢是每天晚上的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正式开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来预定。

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哎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福利哈。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没有办法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它呢可以说不是说一点支撑没有的那种踩棉花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之后健步如飞。对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舒适度太影响一天的精气神和状态了。今天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高端运动品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不便宜，对吧？官网和这个专柜当中一双平时大概是1290元，可能还有更贵的。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奥莱现货清仓，只需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今天可以带走3双，限量福利只有200双，售完不补货。现在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抢购。说到昂跑一点不陌生，号称是鞋中爱马仕，你看它跟这个萨洛蒙啊、 HOKA 啊这些相比较的话，被称作是新中产的三宝，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这个整个的各种时尚圈里可能都会看得到，对吧？所以出镜率非常高，妥妥的明星同款。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就主打一个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好像是脚底上穿了隐形的减震器一样，非常的方便和舒适。所以你无论平时是上班呀、工作通勤呀，还是运动啊、休闲呀、户外呀，一双鞋全部帮你来搞定了。你像平时一双1290，今天只需要399，可以说打了3折。同时呢，现在购买添加福利还能够再减5元的优惠政策哈。搜索关注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直接回复鞋这个字，然后就可以实现你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了。你要知道今天限量只有100双，买完之后就不会再有了。所以各位，就是你听到节目之后赶紧第一时间先添加关注，然后把位置占上，名额占上，这样的话呢，无论你是自己穿还是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

北京时间的8:42，继续锁定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我们的出行计划。到了假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孩子有一个共通的，就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就是看各种电子产品。而这个呢，也成为了很多家长朋友的困扰。你想管还是不管，他都会有矛盾的产生。所以，如何让你的孩子解放双手，增加亲子关系，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好了，去到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一共是5天的行程。哈尔滨出发，睡觉一晚上，然后直接到达海边，可以说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你想想，谁能够拒绝大海的诱惑力呢？特别是我们北方人，对于海它是那种情有独钟的一种情怀，到了那儿就完全放松的状态，对不对？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整个的行程，不需要远行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的美景。特别是对于玩水党来说，比较喜欢的鱼岛海洋温泉，这地儿简直是为夏天而生啊！比方说好莱坞的这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还要燃很多。所以呢，我想没有哪个小朋友能够拒绝浪漫的海天的这种漫天泡泡的魔力，所以就跟他一起玩呗。还有呢，滑草、冲浪，对吧？从那个沙坡飞驰而下，惊险刺激，而且还能够让孩子呼吸新鲜的空气，接触大自然，放下手中的电子产品，就是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才能够让孩子有更好的空间时间，然后呢让他去成长，也会让亲子关系更加浓厚一点点。所以欢迎大家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比方说喜欢拍照打卡的网红打卡党，一定去到的就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的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就能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你想这是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欢迎大家哈，在美食方面满足味蕾的需求，升级一餐人均130元的海鲜自助，好好吃，每天晚上睡前还有晚安牛奶，是不是很细心的安排呢？最关键的就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全程主持人带队，20人的精致小团，专业导游全程带着你一起疯狂的玩，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有任何事情都有人帮你来解决。所以你要获得的是什么？轻松自在，快乐自由。8月9号团期可选，成人价格2599，儿童1999。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立减100元，所以想要报名，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分享的同样是出行计划，带你来到的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海参崴。其实呢，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一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另外呢，很多人都会知道有一个地方它很特别，就是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特别的点是在于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它也成为了很多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很多人慕名而来在此驻足。海参崴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的艺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很悦耳，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休闲的人，他们可能在放空发呆闲谈。而此刻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有了具象化的一个画面，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主角。来到城市的制高点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收获的更多的是视野的开阔。比方说站在这个鹰巢山，你可以把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浪漫的仪式感。那在美食方面，满足味蕾的需求，海鲜大餐一并安排上，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而且是每人一只。对的，没错，这就是909的好品质所在。三晚四天，20人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那么全程由主持人带队，8月份周末团期现在正在火热抢订当中，欢迎你。成人价格是2599，那全程是没有任何购物安排的。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200元的优惠政策，跟我们一起在浪漫的周末赴一场不一样的约会吧。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看不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会纠结说到底去哪里玩，特别是夏夜。在这儿呢，推荐给各位，我相信在最近啊，各大短视频平台呢，你已经会发现的就是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滨秀，它将会成为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了夏天的这种闷热。虽然啊，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比方说这种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而且还有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一定是高空冰上杂技，你想想正常杂技表演就已经惊险刺激了，更何况是在高空的冰上呢？所以也是让更多的人值得来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呢还能够上台去跟他们一起共舞，台上台下可以说是双向的奔赴和狂欢，体验感真的是真真切切的。重点来了哈，每天晚上的18: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的演出门票现在正在火爆的销售当中，98、168、298可选。如果你愿意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解锁震撼浪漫，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哈冰秀的现场等待各位，完事之后还可以去到国际啤酒节小酌一下，一起狂欢，一起感受夏天的魅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郑秀文带给你的独一无二哈。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很多人其实选完房之后呢，我觉得头痛的事情就是装修，因为它既琐碎又复杂，同时呢又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给大家做一个筛选，更加的确定如何去把自己的房子装得更理想，拿到好的结果很重要。万象装饰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就特别为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带来了整装的一个优惠活动，48800。那同时，如果你现在此刻报名，还有一个额外的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啊，或者全屋的定制，旧窗户全部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没有这个米数的限制，还有包括了全屋的暖气等等。所以，无论你是新房装修、二手房翻新都 OK。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就是你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是多少钱就多少钱，不会再追加，而且自有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实现。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48800确实哈套餐太优惠了，那所用的材料都是什么样子的，包含了哪些，我们给大家一一的拆解一下。首先，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比方说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都包含在其中。品牌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环保等级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这些主材品牌都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进行挑选就可以了，是不是很人性化，同时又很灵活？那当然了，你也可以搜索就是万象装饰的抖音账号，然后在里边它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你可以去参考一下，看完之后可能你心目当中就会有一个大概的呈现的样子和标准，这样的话可能更加的帮助你来确定一下要不要把房子交给他来装修，对吧？而且装完之后是什么样的，再到细节的部分，你像第六角阀也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风工源、电线、金桥或金达、防水、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对吧？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另外呢，可能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隐蔽工程，质保10年，而且做到的是只换不修，一次性的，这样的话既节省时间又不会影响大家的情绪。所以万象装饰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让装修更透明了，价格更明了了。那无论你是新房装修、二手房翻新都可以现在拨打电话抢占名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直接锁定就可以了。

好啦，我们听过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更多的这个女孩们来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喜欢拍照的你，平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比方说，为什么人家的照片都拍得那么好看，而自己好像永远都缺少那一张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发现了一个独特变美丽的机会，而且呢还是非常厉害的团队哈，就是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一站来到的是黑龙江哈尔滨。那我想哈，这支团队呢，它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去拍个商业广告的话，大概是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是不是挺吓人的？普通人可能根本哈就不会触碰得到，所以这一次呢，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到了我们，希望大家呢就别错过。比方说，你看我同事何欣、孙威、星月，包括阿斌还有木木，他们已经提前率先去体验拍摄过了，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惊艳到，非常好看，很漂亮，而且呢，似乎真的超出了我们平时对于肖像的这样照片的一个期待值。那导致了我身边所有很多人都会说，诶，那是不是也要去拍一下，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拍，还没有去体验过真正的肖像的照片的话，这一次呢，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哈。你看平时一般我们会去拍照片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千篇一律的，比方说化妆化得很浓，假面没个性，拍完之后可能就会后悔，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动作都是标准化的。而高级的肖像照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那种就是自然真实感，回归自我，而且呢就是捕捉到你的是那种可能平时自己不会太在意的神态情绪，对吧？他拼的绝对不会是背景道具，它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或者是瞬间的那种艺术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珍藏的，而且能够在当下最年轻的此刻锁定最美的你。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可以去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团队还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平时

可能我们随便去拍，你都不知道这个摄影师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直接可能走完这个流程化就结束了。那比方说我们这次说到的价格，原价是一套3999，而这一次呢，通过909的优惠福利，只需要399。然后呢，两次的妆造加上两张精修的成片，这个是活动价格。那如果你现在报名成为听友，其中直接减掉100元的专属福利，就变成了到手价格299。是不是很特别？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而且呢，只要进门一次性的胸贴，包括美妆蛋、小时饮品，这些全部都是一对一免费送给你的，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这种隐性的消费，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如果你是前30名报名的话，还有就是额外的赠送，比方说精致的摆台一个，一共呢就100个名额，然后先报先得。所以欢迎你平时喜欢拍照却无奈又能够拍不出那种很好看的照片来，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期待着大家像我的同事一样走进现场，然后呢用这个国内顶级明星摄影的团队大师班底帮你锁定最美的瞬间。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哈，直接来报名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去锁定节目，这首歌送给你。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北京时间的9:31，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此刻要跟你分享的呢，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又是福利的内容哈。很多人其实都会知道，就是有一双比较舒适的鞋子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关乎到你每天生活的品质，还有舒适度，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解锁了这样的一双好鞋子。昂跑，我相信这个品牌很多人都非常了解，来自瑞士。是高端的运动品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休闲鞋的捡漏福利哈。其实了解的人都知道，官网价格一双至少是129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给你带来的是属于奥莱现货清仓价格，只需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今天你可以直接带走3双，限时的福利只有200双，卖完之后就不会再补货了。所以现在听到节目的你，无论是自己穿，或者是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399就可以买一双原价1290的昂跑的品牌鞋。你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账号，然后呢在右下面呢直接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抢购了。说到昂跑的话呢，要跟大家来这个交个圈啊，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也被称作是鞋中爱马仕，比方说 HOKA 呀、萨洛蒙啊，被称作是新中产的三宝，各种这个明星什么的，然后时尚街拍都会有看到，出镜率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今天的这款鞋子推荐给你，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极致的轻量化，上脚比较轻盈，而且呢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是脚底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一样，搭载了品牌专利结构的这种鞋底，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的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穿不会累，所以落地的时候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好像是踩在这种云朵般的感觉。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喜欢，现在就可以下单直接购买。无论你搭配的是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鞋全部都搞定了。在专柜呢，官网平时是1290元，今天奥莱直供只需要399，相当于3折入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无论黑色、白色、灰色、象牙白，一共有8款颜色供你选择，每一款都很好看。所以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36到45码全部都覆盖了。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登录到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更加划算的选到自己喜欢的好鞋子。希望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其实你自己穿或者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爸妈，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对不对？399就可以入手昂跑轻量的休闲鞋。

很多时候其实每一首歌都会有他的所指，这首歌来自范玮琪的小眼睛，是要送给他喜欢的那个他。北京时间的9:36继续锁定节目，我是英子。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很多人还在纠结说这个夏天应该去哪儿玩。最近呢，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有刷到，就是在各大短视频的平台出现了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我想它会成为这个夏天你不能够错过的一个惊喜。为什么这么说？那要我们一起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就知道找到答案了。瞬间可以让你告别夏天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却能够感受到是真冰场上的绝技哈。这个确实不一样，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可以说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而且呢，整场的演出是最震撼的地方，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你想想，平时我们看杂技表演的时候就已经很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激动了，对不对？而这一次是在冰上高空杂技的表演，真的是让我们共同期待了。而且呢，这一场演出它是没有距离感的。为什么这么说？演员会走下舞台，然后呢近距离的进行互动，比如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和奔赴，可以说这个体验感非常的真实。那重点来了，每天晚上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的门票现在正在火热销售当中，98、168、298，你可以随心选择，现在直接购买，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那演出完事之后，你还可以去到啤酒节小转一下，感受一下那个不一样的氛围。不管怎样，这个夏天值得你一看的哈冰秀，希望你可以推荐更多的亲朋好友，特别是有外地的朋友来到冰城哈尔滨的，我想一定要告诉给他，我们这里会有这么精彩的演出。其实呢，很多人都会知道冰城哈尔滨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年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都会有它吸引的点，所以无论是哪一个，都希望这一份美好跟期待让更多的人可以拥有，或者是能够了解，把这一份喜欢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来，这也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的独特的魅力所在了。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你。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呢，我们要带你来到的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一下。还记得那个《窃语安生》的电影里托卡内夫灯塔吗？很特别的地方，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此次行程当中，带你好好的驻足一下。那么说到这个城市，似乎它藏着的那种独有的风情是不可复制或者说不可替代的。比方说我们一起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那种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呢在那儿随意的拉着手风琴，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休闲的人，也许他们在闲聊，也许在放空，也许在发呆，可能这也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俄式慢生活沉浸式的体验。当然我觉得此刻就会具象化的实现它。还有城市的制高点，就是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金角湾的海景一次性尽收眼底。如果你的运气够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那将是一种独特的浪漫的仪式感。在美食方面，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特别安排了海鲜大餐，而且呢随餐特别赠送每人一只的帝王蟹，这也真的是够好的。所以特别是平时比较喜欢管理身材然后健身的小伙伴们，我觉得吃上满满的蛋白质对于你来说一定是幸福感满满的，对不对？那三晚四天20人的小团出发，8月份每个周末准时发团，成人只需要2599，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专属的福利给到2026届的中考高考学子，直接立减200元，拿着准考证报名就可以了。在周末的闲暇时光当中，跟我们来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热爱音乐和生活的你跟随909主持人一起出发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家是什么？
6: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5: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6: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盛希带给你的《飞快爱情》。北京时间的10:07，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哈，改善住房，然后完成装修的理想家的样子。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可以保持在线活动。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绍洋带给你幸福的瞬间。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特别带你来到的是秦皇岛。可能在假期当中，很多的家长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拿起电子产品不愿意放下来。当你管他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或者是不开心。这个时候解放孩子的双手就尤为重要。你可以带着他睡一个晚上，从哈尔滨出发到达北戴河，去感受一下亲子五日游。整个行程其实安排的还是非常的细心和周到的，特别是当他到达了那个目的地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把整个大海装进了他的假期，让孩子在这儿可以撒欢的去玩。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能够让你的宝贝放下电子产品，然后呢去和大自然进行互动，同时又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各位，我们的行程其实它一直都是精致的小团品质，只有20个名额，一旦报满之后就不会再添加。而且呢，比方说我们的品质体现，第一，全程主持人带队；第二个的话呢，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也就是说你有任何问题随时有人帮你来解决。那你呢，只负责陪孩子一起玩耍陪伴就可以了。8月9号团期可选，成人价格呢是2599，儿童是19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立减100元。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比方说亲朋好友、一家人，甚至几家人同时来报名，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在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大朋友会喜欢的网红打卡档，就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还有包括了粉色的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可能就会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海上天梯伸向了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所以这些的细节的部分在行程里全部都会体现。全程入住的是近海四钻酒店，每一天不用挪来挪去，睡到自然醒。我想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旅行方式吗？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添加微信锁定名额就可以了。出发的时间是8月9号，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好的，我们回到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哈，选好房，装好修，这是很多人所期待向往的理想家的样子。但是可能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它工艺比较复杂，周期要比较漫长，结果之后导致了很多人其实会有顾虑和担心，比方说花冤枉钱，比方说找错了装修公司，影响了自己整个的这个兑现的结果等等一系列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筛选，推荐给你的是万象装饰。在这个夏天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整装套餐48800，而且呢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装修，只要是我们的听众，额外赠送29800的优惠政策。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给你换成70铝色铝的窗户。

暖和，没有平方米的限制，全屋暖气等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说到的，比方说哈，万象装饰它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且呢，自有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实现哈，就是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好了。这一点我觉得其实给大家呢，真的是解除了你的焦虑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有新房和二手房分别都要装修的，那都可以现在此刻来报名，86239797，86239797。可能很多人会纳闷哈，说这48800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那所用的主材呀、品牌呀，都包含些什么？是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大品牌？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拆解。比方说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它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那当然了，品牌很齐全。说到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那如果说到地板，你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听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这些主材品牌都会有多个款式和颜色供你挑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了，如果各位哈想看一看具体情况，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你像细节的部分，地漏、角阀全部包含在其中。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金桥霍金达，防水是上市公司的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对吧？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而另外呢，隐蔽工程做到了质保10年，只换不修。那为了节省更多宝贵的时间成本，以及不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呢，售后是做得非常到位的。那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有新房装修、二手房想要翻新的朋友，现在第一时间可以拨打万象装饰的电话86239797，86239797，先把位置锁定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而且呢，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此刻报名，还有额外的专属福利29800的赠送。北京时间的10:35，欢迎您继续锁定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我是英子。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特别为大家解决选房装修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选择在线收听节目，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听到，那就是蜻蜓 FM。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雷带给你的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美丽的新疆哈，跟随909一起出发。说到新疆，可能在很多人内心深处呢，都会留有一个位置，成为愿望清单之一。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打造的是8天主线和11天的深度游，不管你选择哪一个，我觉得都是不值得你去放弃它，一定要好好的感受深度游的魅力所在。比方说8天的行程，那专门为假期有限的你，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要把这些所有的精华的景点一次性全部都体验到。全程乘坐的是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那坐多久可能都不会觉得很辛苦。安排酒店除了特色的民宿，还有四钻酒店的品质，更有美食相伴，比方说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那还有赠送的部分呢，就是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每天提供矿泉水。另外赠送的是丝巾和小花帽，让更多的人其实呢，从不同的角度真正的融入到新疆当地的这种实情实感当中去，我觉得才会收获更好的这种体验感吧。那当然了，我们有11天的行程，就是如果你的时间刚刚好 OK 的话，加上3天伊犁，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包括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这几个景点，随便一说都是为之震撼的，值得你赶紧深度去体验的。所以欢迎大家哈。那整个行程的安排，8月4号正式出发，8天和11天，3680元起。添加微信直接锁定名额：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新疆两个字，让我们一起借长风赴远江，与上海为日常。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北京时间的10:56，继续锁定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英子哈。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到好歌，希望你会喜欢。爱的就是你，不要走开，下个时段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畊宏带给你的情话，继续锁定节目，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那有关于出行计划，在909里面呢，特别哈为大家打造了不同的选择，所以无论你喜欢的是新疆还是海参崴，又或者是北戴河，那在这里都一一的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选择，可以添加微信了解更多的内容。1554500996，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说说海参崴这个城市。其实它可以说被藏在远东的一个浪漫的海港。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利用周末，我们可以走进它。比方说，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体验一下。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带你一一的去打卡。那比方说，它独有的这种风情体现在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呢拉着手风琴，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休闲的人。你现在的画面是不是就有呈现出来这种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我们也可以置身其中。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够遇到俄罗斯新人结婚的盛况，哎，这种浪漫的仪式感可能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体验得到的。说到海鲜大餐，成为很多人梦寐以求或期待的，因为呢，除了我们吃点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还给大家特别安排了随餐赠送每人一只的帝王蟹，是不是非常好？所以整个行程安排非常细腻，而且期待着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出发，三个晚上四天，20人小团品质。8月份每个周末准时发团，成人2599，那全程呢是纯玩，没有购物的安排。那如果说你是2026届的中考、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还能单独再减200元的优惠政策，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跟随909一起出发海参崴，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1554500996，1554500996，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欢迎更多喜欢音乐和旅行的好朋友，在整个行程当中收获完美之旅。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差一点晴天，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陪你一起听好歌。临近正午时分，希望这里的每一首歌都可以成为你午餐的开胃菜。这一首歌呢，我们听过之后，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出行计划，也希望你会喜欢。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北戴河。其实，在假期当中，你会发现孩子呢，其实终于有时间了，拿着电子产品不愿意放下。这个时候，大人可能如果去干涉的话，就会导致矛盾加深，你不如带着孩子出去放松一下，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亲情，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北戴河为你私人定制亲子五日游，大手拉小手就此出发，哈尔滨出发哈，睡一个晚上到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装进孩子假期当中。我想没有人会拒绝海的这种诱惑力的，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的海岸线，你不用远行就能邂逅沙滩，而且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海上美景。对于很多喜欢玩水的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去到渔岛海洋温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方说啊，好莱坞的这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海比道，包括呢这个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可能还要燃很多。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有滑草啊、冲浪啊等等，所以欢迎你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整个行程呢安排的也是很细腻，比方说我们是8月9号出发，全程主持人带队，精致20人的小团品质，价格成人是2599，儿童是1999。如果是2026届中高考学子报名，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100元的优惠政策，所以童年该有的样子可能就是这样，是海风拂过脸颊的温度，是沙滩上踩出的一串串小脚印，或者是和爸妈并肩看日落的那个傍晚等等，去海边找回那种幸福的陪伴感吧，这个暑期让它更加的有意义。添加微信锁定名额就可以，155-4500-9966，155-4500-9966。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选好房，装好修，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但却是往往很多人一直在纠结或者是焦虑，怕万一选错了影响整个的理想家的样子。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筛选哈，万象装饰推荐给各位，刚刚好在夏天的时候推出了大包整装套餐活动，48800，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就是仔细聆听一下这个活动的内容哈。第一个，首先它这个大包整装套餐的价格就很优惠了，48800，额外赠送给我们的听友29800的家装好礼。当然了，这个只针对我们909的听友，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屋的这种窗户换成70的铝塑铝的窗户，而且呢没有限制全屋暖气等等，根据你个人实际的需求进行选项。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也就是说你签订合同是一步到位的，不是开口合同，有的会签成那种比方说你随时可以增加选项，这个不会，比方签订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然后呢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随时可以沟通，随时可以实现。86239797，86239797，直接拨打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了。那可能有人觉得说48800这套餐呢确实很便宜，是不是所用的材料啊主材呀、啊、不够大牌，不够有品质。那我们给大家拆解一下，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它全部包含。品牌比方说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个是地砖的品牌。那地板包括了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 ENF 级别。木门包括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都会有多个款式及颜色供你选择。那当然了，还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了解更多已经装修过的实景案例供参考。你像细节的部分，地漏角阀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是金桥或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对吧，出现任何问题万象装饰来负责。那还有一个隐蔽工程，做到了质保10年只换不修，它可以说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所以无论你是新房装修、二手房翻新都没有问题。第一时间拨打电话先把位置占上，然后去现场了解更多详细情况。86239797，86239797，86239797，赶紧拨打电话先报名哈，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毕竟呢优惠的名额比较有限。我是英子，欢迎你继续锁定节目，随时随地听广播，选择蜻蜓 FM。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啦，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温岚带给你的《快呀喜欢你》。北京时间的12: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在正午时分，此刻的你无论在忙碌些什么，希望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消息。这样的一个内容相对来说要特别送给的是各位女孩们。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总会有羡慕别人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她的照片可以拍得那么美那么好看。那此刻这个机会就给到你，为什么这么说，一定仔细聆听我要说到的内容了。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发现这样的一个变美的机会，就是拥有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这一站来到了黑龙江哈尔滨。所以呢，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要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也要5位数，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对于普通人来说基本上是不会有机会实现的，但是呢这次我觉得就非常好，你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千万要抓住了。你像我的同事何欣、孙威、星月、阿冰还有木木，他们已经率先体验了拍摄的过程，服务的细节以及出片的效率还有它的质感都超级给力，所以呢真的是刷新了我们以往对于肖像照片的这种期待值和认知。所以这次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好朋友，特别是喜欢拍肖像照片，那当然了这里边也不单只是女生，男生也是 OK 的一件事情。毕竟呢人生此刻你无论什么时间节点拍下的那个照片，记录的都是你最年轻的那个时刻，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弥足珍贵的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各位，如果你有意愿想要拍，直接添加微信锁定名额报名就好了，170-444-99099，170-344-99099，170-344-99099，这个呢直接添加微信，然后锁定位置就好了。那说说这个大牌团队哈，他做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帮助普通人实现一下真正获取肖像摄影的机会，让大家呢把梦变成现实，对吧？让你成为真正的自己。那以往可能我们去拍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标准化的流程，首先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之后的动作基本上出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好相似，这个也是大家的痛点。那在这一次的拍摄里边，可能基本上就把你全部的焦虑搞定了，没有了，解除了。为什么？因为呢它回归的是真实的自己，而且呢捕捉的是那种神态情绪，还有而且呢我觉得可能更注重的是细节的部分。那呈现出来的片子我们看到的可能光影构图，我觉得这些而且呢是完全艺术化的，所以它不一样，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片，值得大家可以珍藏，或者是跟你身边最重要的人一起来分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喜欢去拍摄，然后找到好的团队。那在这一次的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的，比方说哈，整套戏下来的话，这一个时间节点3999，但是呢两次的妆造加上两张精修的照片出来，给到各位的活动价格只需要399。那如果你是我们的听友，现在此刻直接添加微信报名，再减100元，最后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99，而且进门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呀、小时饮品全部免费送给各位，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特别赠送给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色彩诊断一次，30名之前报名的还给到你的是精致的摆台一个，所以我说这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对不对？所以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哈，170-344-99099，170-344-99099，170-344-99099，添加微信直接报名，注明一下肖像或拍照摄影都可以，然后锁定这个位置，毕竟名额非常少，报满了就不会再添加，毕竟也是全国性的活动。那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一站只限给到我们的听友福利，所以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吧。

要特别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你，早安少年。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推荐给各位的是清亮的运动休闲鞋。说到它的话，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哈、都会有，就是无数双，甚至呢可能都在挑选，为什么那么多双鞋里边没有一双是最满意的，就只差那一双，所以刚刚好就给大家那鞋柜上补上这一双。那我觉得这个鞋子推荐给各位的好处是在哪里？首先我们说哈，它是昂跑品牌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因为来自瑞士高端运动大牌，对不对？而且呢，今天第二个关键点呢，是推荐给各位捡漏的福利。那知道这个品牌的人都知道，你就去官网买一双，大概1290。但我们今天的这个现货清仓来自奥莱，只需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今天可以买三双，你想想这什么概念？但是有一点啊，只有200双，卖完之后呢，就不会再补货了。各位现在搜索关注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账号，然后直接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对，399。那而且加了这个客服的微信之后，还可以再给你减5块钱，所以这个优惠的政策是不是真的太大了？那说说昂跑吧，被潮流圈的人给称呼为是鞋中的爱马仕，它跟那个 Hoka 啊、萨洛蒙啊并称是新中产三宝，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大牌明星们也都会穿，而且呢在很多时尚场合也会出现，对吧？就是稳稳的出现，成为了明星同款。那今天的这款昂跑鞋主打一个轻量化，上脚轻盈，好像给脚穿上了隐形的减震器，搭配了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能够有效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的分散足部底力这种压力，所以你怎么穿可能都不会觉得很辛苦，你是跑步啊、走路啊，然后都可以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好像是踩在云端的感觉，就是那种很黏软，然后呢又很轻，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这款鞋子的一个原因了。比方说你可以配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通勤逛街户外，哎，预算搞定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平时官网售价1290，今天呢奥莱直供只需要399，相当于几折了，你自己算一下是不是非常优惠。那而且呢，如果你买两双或者三双，还有一个折上折，黑色、白色、灰色、象牙白8款颜色，总有适合你的。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所以那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穿。而且建议如果你的脚比较胖的话，可以拍大一码，这样的话穿起来会更舒适。那每个颜色只有100双，售完为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子直接来购买就可以了。在这里呢，英子也祝你好运。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哈。这一站要来到的是秦皇岛。如果说孩子放假了，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你可以带他跟我们一起出发，从哈尔滨呢，睡一个晚上，直接到达海边，然后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全部打包到孩子的假期当中。因为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会拒绝海的这种诱惑力，对不对？特别是我们还可以不用远行，邂逅沙滩，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一下海上美景。喜欢玩水的朋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呢，我觉得孩子就应该跟大自然多去接触，然后呢，开阔视野的同时，又能够解放他的双手，离开电子产品。当然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增进了亲子关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包括你像年轻人喜欢打卡，对吧？在我们的整个行程里边，可以去到的是碧罗塔海上公园，那种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还有包括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就能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你发个朋友圈，可能就会成为焦点。海上天梯伸向了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都是那种大片，就很不一样。而且整个行程入住的酒店是四钻的，近海的，不用挪来挪去，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那美食方面给各位安排的是各种海鲜，包括私房菜，升级一餐人均130元的海鲜自助大餐。每天晚上睡前还有晚安牛奶，细节可以说彰显了很多贴心的部分，对不对？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所有核心的景区大门票一价全含，精致小团20人，专业导游全程陪着玩，还有909的主持人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成人2599，儿童1999。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立减100元。现在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听过了关悦的这首歌哈，结果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在这个夏天有一个好玩的地方，特别是从外地来的亲朋好友，你一定要带他去感受一下这个精彩，就是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了夏天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哈，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回感可以说是直线拉满，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比方说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那还有包括了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啊，最震撼的地方呢，应该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可以说是屏住呼吸来看的惊险刺激。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向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而幸运的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和奔赴，那直接感受到的是这种体验感和感知力。当然了，我觉得重点来了，就是每天晚上的18:30，他会准时上演哈冰秀，专属门票现在正在销售当中，98、168、298，看看你想选的是哪一个。看完整个的演出之后，还可以一步到的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这儿小酌一下，放轻松，哎，这是另外的一种氛围。所以哈冰秀的演出也期待着能够吸引更多不同的地方的朋友们来到冰城哈尔滨这个城市，感受夏天的魅力所在。现在购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155-4500-99966，155-4500-99966，155-4500-99966，欢迎你可以走进我们的现场，亲自感受一下。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其实人生大事，选好房一定要装好修，最后呢实现理想家。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装修纷繁复杂的环节，让很多人非常的焦虑和头痛。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筛选万幸

像装饰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大家保证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对不多加。而且呢，自有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风格，方便沟通和实现和兑现。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很多人会说这48800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然后用的主材啊品牌啊都什么样的，可能有点担心是吧。我们拆解一下啊，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品牌很齐全啊。首先我们来说说主材，比方说这个地砖吧，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全有。然后呢，这个说到地板，你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这个主材里边，每一款它都会有多个颜色和样子，随心挑选，绝对不重复，总有一款适合你。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搜索抖音当中的万象装饰账号，去看一看装修实景案例，作为一个确定或者是参考的标准。8623-9797，8623-9797，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你像细节的部分啊，地漏角阀全部包含在内的，水管呢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对吧，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万象装饰全程负责。还有隐蔽工程做到了质保10年不换，这个只修不换啊，给到大家，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因为你修来修去的会影响到情绪，耽误时间，对吧，就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一次性的给大家换新的，那非常的适配。那所以我觉得万象装饰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了，而且无论是新房和二手房，想要装修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机会，你可以拨打电话即刻报名，还有额外的专属福利29800的赠送。拨打电话现在报名，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欢迎各位。

邓紫棋的声音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哈，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塞纳河》，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提到这样浪漫的地方，总会有一种冲动想出去玩，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对的，不用远赴欧洲，同样可以实现这种沉浸式的异域风情的慢生活。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海盛网这个城市，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都可以有。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记得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得到。海盛网这个城市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那种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在那儿呢随心地拉着手风琴，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休闲的人，他们可能自洽地在那儿发呆放空休闲闲谈，我觉得可能都有可能，而我们却是成为其中的主角，可以真正地感受一下纯正式的俄式慢生活。去到城市的制高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站在这儿，整座海盛网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浪漫仪式感呢？所以很期待三个晚上四天的行程，20人的小团品质出发，在8月份每个周末准时发团，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全程主持人带队，成人2599，而且没有任何购物的安排，可以说是一个随心自由的行程。如果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报名，拿着准考证还可以直接立减200元。怎么样，在周末的假期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去到海盛网吧。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旅行目的地，就是新疆，这里的神奇或者是这里的美也是值得你到此感受的。如果想报名，也可以同样添加微信，注明一下你的旅行目的地是海盛网还是新疆都 OK， 会把具体的行程发送给各位，也希望你能够甄选出适合自己的向往的旅行目的地之一。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你好，我是雪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5: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0: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徐峰侃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何欣。那有关于买车、卖车、二手车评估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您现在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这个微信号码，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风情，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风情。
1: 对，我们另外一个呢参与的方式呢就是视频这个互动啊，视频直播号呢是微信视频啊，是微信视频是徐峰909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完了呢，如果你有新车咨询呢，这二手车评估啊，或者是这个有车辆的维修保养改装，包括有各种车务问题价值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进行互动啊。按照我们的程序的话呢，现在呢每个人是高哥今天是多少秒，
2: 今天还掐时间吗？
3: 得掐呀，
2: 得掐呀。
1: 对，
3: 人家还有交月票的呢，你给退钱吗？
2: 是这样啊。那从你开始吧。
3: 多少秒啊？
2: 多少秒啊？一人说三十秒吧。
3: 三十
2: 秒。挑点精华说。
3: 行，那我先开始啊。大家好，经济学小张总啊，这个还是说大家关注蓝牌混动的，一定要看看我们星瑞的新一代的混动啊，这个就是吉利的混动技术是 iHive 啊，这个车呢就是市区两升多的一个油耗啊，电感体验能达70%以上，蓝牌车一样给你这个非常省的油耗和非常强的电感动力啊。然后呢，现车现在店里是有的，如果说大家想买十万级啊省油的，看看啊18045078887。
2: 11到35，说了24秒。
3: 11到35，
2: 对呀、啊，
3: 说了24秒
2: 啊，
3: 少6秒，
2: 少六秒，
3: 是3块钱呗。
2: 对，自觉点，
4: 来，
5: 着急了。
2: 不是小胖，你说有人给你掐时间吗？
6: 我不知道啊，
2: 那自己掐。
6: 那峰哥掐吧。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这个长城 H10 这款车呢也已经上了预售了啊，也已经10天左右的时间了。咱们现在下面的先不算啊，就是咱们哈尔滨本市市区内的这几家店啊，预售订单已经突破了300台了，可以说还是挺火爆的啊。然后呢，厂家现在基本上是定到8月上旬左右是正式上市。上市之后呢，现在各个店的现车不是很充足啊，尤其颜色、内饰啊，包括配置啊不一定有你想要的，但是呢，你如果是关注这款车，想看一下方盒子大六座的一个 SUV， 售价21.48万元起。想看看这款车的话呢，你及时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给你看一下有没有现车啊。如果上市之后，咱第一时间能够交付啊，18686893338。
2: 我听这时间好像超了吧？
7: 43秒
8: 啊，超13秒。
2: 行，你也不天天来，交点吧。
7: 你来吧，你快来吧。
2: 我来。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真正的强大不在于锋芒毕露，而在于从容不迫的稳定感。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如果你的预算在10到13万这么一个区间，想要一个大空间真六座的插电混动，油耗低，兼顾家用或者是公司出行，不用纠结买 MPV 还是买普通的5座 SUV， 你直接看看大六座的星光 L。这个车呢，陆续的在交车。这车上市之后呢，由于价格定的亲民，配置丰富，赢得市场的一片大好。现在这车呢，值得到店里呢试驾一下，体验一下这款车的隔音、静谧以及舒适性。买这车呢，现在还有好的政策，想了解的呢，打电话38198948。
3: 42.75秒。
2: 哎呦我去！
4: 不是42.75，不能算42。
8: 43。
3: 那谁是43哈？
8: 对，
4: 那跟我一样啊，他
2: 这。你是从哪儿掐的呀？是从买50汽车开始？
3: 念完鸡汤开始的。
8: 鸡汤不算你。
4: 我俩
3: 鸡汤不算。
2: 其实我就问问，我就怕你们唬我。
8: 你这么尖呢，谁能唬了你？
9: 你今天就应该说，等我说完了我再定。
3: 6.5块啊，
4: 跟我一样。
8: 今天没少收啊，今天。
9: 哥一会儿到那个
3: 来
9: 那个
3: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6: 这挺开心的，跟高哥一样挺好，默契。
8: 我想陪我兄弟。
9: 峰哥一会儿到服务区一看，哎呀，今天这么好。好嘞啊，给我掐点啊。听友们大家好啊，起亚的王晨啊，这几天呢店里到了全新的赛图斯，价格还没有出来，8月13号我们开始正式预售， 大概是过半个月，也就是8月25日，我们这款车呢是正式上市。1.5 自吸匹配 IVT 变速箱和 1.5T 8AT 这两个动力组合。如果之前有看过同价位车型的啊，可以关注一下，接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5: 哎呦，这个
10: 发不上，
5: 三十秒太那个啥了。
1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芳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新上市的 EZ60 这款车啊，大家确实关注的也很高，试驾的频率也很大啊。现在呢有两个地址可以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买一款安全的，买一款独特的，买一款乘车都不晕车的啊，欢迎您去看一看咱们 EZ60。在这款车呢现在售价13.99万和14.59万，欢迎大家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55。
5: 超了五秒。
11: 2.5块。
12: 那月票的开始吧啊，大家好，我是月票的领跑橘子啊，月票也还有仅剩3天，那这3天呢是七月份最后3天，这3天跟大家就是公布一个消息，就是D99的盲那个大定啊权益交5000元膨胀到8000元，也是仅剩3天了，那下个月这个权益就没有了。包括现在 A05 刚刚上还没有上市，但是现在已经开始盲定了，只需交99元可以参与盲定。那盲定客户呢，首先能提前提到车，第二呢就是能够享受5000的一个积分啊，这个积分呢可以在我们凌霄跑商城里面去购买原厂的精品啊。昨天有个车主在这上面已经选购了一些商品，比如说这个气垫床才卖300多块钱，这个也是价格也非常便宜，不是说原厂的一些精品就非常贵，但价格确实很便宜。如果说大家想买领跑的这种车型，新能源纯电的或者增程车都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啊。说一下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现在呢天气确实很热很热，但是呢目前的新车二手车市场确实是凉透了啊，尤其呢这两天可能是因为高温的原因吧，这个新车二手车市场的话都是透心凉透心凉的啊，各店呢基本呢也不太上人。但是在二手车收购这方面呢，红腾呢是一直在坚持，我们每天都在早8晚6，真的是用行业的这个收车的最高价格在收车。如果现在有个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个价格，或者有一台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手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也有那个专人在接听这部电话。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微信聊。
0: 刘哥，那每一次那个高经理发言的时候，都是这样一套一套的吗？
2: 啊，前面那是心灵鸡汤和励志的
0: 啊，
2: 每天都有，不然听友要不听到这个，可能缺点什么，
3: 浑身难受。
0: 好，那大家想要留言啊，买车、卖车、二手车评估，包括维修等等一系列的跟车有关的问题，现在呢就可以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风情，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风情。另外呢，还有就是留意我们的直播间哈。
1: 啊，对，就是公众是这个微信啊，微信视频啊，微信视频的话呢是徐峰909啊，打开你微信的右下角一搜就能搜到啊。现在我们直播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几位老师好啊，高老师好，朋友想买台 SUV， 看了新款汉兰达，想问问跟新款汉兰达一个级别的还有啥？5座，1年15000公里。
2: 同一平台的产品还有一个皇冠陆放啊。这个下面紧接着有人问说，汉兰达这车真降到198800了吗？他说的应该是26款的2.5双擎的两驱的最低配的。指导价呢差200块钱，25万，如果加上现金优惠，再加上各种补贴和厂家的补贴，应该裸车呢能达到19.98万。你要是贷款的价格，我估计还能好一些。你想买这车呢，到店里看一看。
6: 嗯，要看汉兰达的话，可以看一下咱家这个猛龙 Plus 啊，也是最近两个月新上的一款车型。首先呢，咱家这个车呢，动力上来讲的话是占优的啊，它的综合功率达到了330千瓦，而汉兰达呢，双擎的综合功率应该也就才181左右啊。加速呢，它应该是在8秒开外了。咱们家这款车呢，加速是5.8秒的，动力上是占优势的啊。第二，空间上呢，它是同一个按车型来算啊，这两款车属于同一个级别的车型啊，空间上来讲呢，咱们也都是优势。也是很明显的，而且咱们是真正的插混，它是双擎啊，咱们是真正的插混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一个255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并且呢，汉兰达是油电混，它不能外接充电啊，也不能外放电啊，咱们还可以露营，还可以外放电，所以说呢，综合考虑来讲呢，这款车也是您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想了解这款车，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1: 我们再说一些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有新车咨询了、二车评估、车辆的维修保养，包括各种驾驶证了、车务问题的话，然后呢你都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呢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一个呢就是公众微信账号风情山峰的风引擎的情，另外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啊，是徐峰909，然后呢这个关注节目，在这个直播间里，然后呢给我发文字，但是不要发语音，我们就给你再进行一个算是正经的一个解答啊。
8: 高哥要解答不一定正经。
1: 来，有没啥问题？瞅一直播间，
2: 正不正正不正经，你们得问问题呀、啊。那你完了，你那白介绍了。
4: 也不敢介绍，还有其他车。
2: 啊，也是。
1: 高哥，你再给介绍一款呢？
2: 介绍一款呢？
1: 对，就这
2: 家。他问的汉兰达肯定喜欢这个油电混合的，要蓝牌的
1: 啊，油电混动的。
2: 那蓝牌不就陆放吗？皇冠陆放。
1: 哦。
2: 再介绍一个第三款。
1: 对对对，你琢磨琢磨。
2: 那预算追加一点，看看福特锐界嘛。
1: 哦。
2: 是吧？
3: 你要是蓝牌混动的话，你要是等一等，我们今年会有一个大的星越 L。目前的话命名应该叫星越 L Plus 啊，但哪个网卖也没确定，车长应该是在4.98米啊左右，然后呢是有 iHave 的这个技术啊，大概在 SUV 上是3升多的一个油耗吧，4升以内应该是能做到，也是蓝牌混动的啊，1.多度的电池，1.5T 的动力，跟现在的星越 L 的这个 iHave 是一样的，但星越 L 的混动呢，如果有置换，现在是大概在13-14万落地吧啊，这个车我估计在18-19万落地啊，就是你这个价格区间。外形的话，你参考一下现在的星越 L iHave， 把这个前脸中网再拉高，大概。这个1-2厘米啊，大概这样的啊，我觉得是视觉冲击力非常好看，肯定比日系车这个审美疲劳的车肯定是要这个上市很久的车看着要有新颖很多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要在年底买车，这个车我认为一定会是个爆款车型啊，然后这个也是这个5米的车长的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关注一下啊，虽然说没定哪个网呢啊，但是是我们燃油车的重磅产品啊，18045078887。
0: 那个，我这是代班啊，不太了解谁是哪位是小张总啊？
10: 哎，我是。
0: 这有人说了，说广播电台这个我们的食堂伙食挺好的，说小张总好不容易瘦了，现在然后又来个那个比较丰满的人。
3: 就我们食堂这减脂午餐可好了，
1: 那个
6: 我们食堂就是纯东北，
2: 主要得喝无糖可乐，你没有这条件能瘦下来。
3: 不过高哥说对啊，我要是没有无糖可乐，我真就瘦不下来。因为很多时候就忍不住想吃东西的时候，喝无糖可乐真是零糖的嘛。
1: 高哥，咱这说会儿可乐还是说会儿车？
2: 那都可以
1: 啊。那你是再说会儿可乐吧？
2: 你看人肖大爷，人家虽然不喝可乐，但人跟喝的可乐的颜色是一样的液体。
13: 谁告诉你我不喝可乐？我们家冰箱里每天都最少保持半箱。
2: 那哥，那你低调了，你把可乐倒到矿泉水瓶里喝。
1: 好了，这可乐你说完了？
2: 说完了，
1: 说说啊。然后呢，李伟问一下，本田 CRV 风尚版现在优惠多少？
2: 哥，那是 CRV 吗？啊，是。
8: 咋字母都？
2: 一开始写 VRV 吗？这个车优，
1: 你现在
2: 这车优惠多少钱？
1: 你现在这个就是大脑运转这一块，现在是不是有点卡壳啊？
2: 没卡壳，只是
1: 问你 CRV 风尚版优惠多少钱？这个问题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8: 天热的。
2: 但是为客户着想，咱得说细了。
1: CPU 烧了，哥哥，
2: 整准了。
8: 天一热，它就烧。
2: 这个车优惠完之后多少钱？裸车应该在15万多吧？可以参考一下。
1: 嗯，

0: 这个车现在不像以前这么主力销售了。
1: 哦，
0: 现在大部分买这种级别的车型，看看丰田的荣放也不错，毕竟车型新嘛，还有混动的，
1: 哦，
0: 而且价格还便宜。
1: 那不对呀，那CR-V有混动的呀。
0: CR-V混动的卖的极其不好，
1: 为啥呢？
0: 市场投票了。
1: 啊，市场投的票啊，没有车型换代这个原因啥的吗？
0: 他换代了吗？
1: 不是，我说有没有荣放比 CR-V 你说要卖的好，
0: 对，
1: 啊，对吧？这有没有其中一些关于技术能力这一块有没有啥产生影响的地方呢？
0: 他不刚刚换代完之后吗？
1: 哪个
0: 荣放啊？
1: 啊，对对对，荣放啊，那个要不先说一下 CR-V 没说完呢
2: 啊。
1: 高哥刚垫完牙，然后就咱说点正事。现在 CR-V 如果是风尚版的话，1.5T 两驱，现在如果是店内优惠完了的价格呢，应该在14万多块钱，但是这个14万多块钱呢不含这个省补国补或者是这个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啊。如果呢有能享受到那三种补贴其中的两种或者一种的话，这个价格呢是需要往下抛钱的。就是说全款提车现在呢应该是14万多块钱风尚版啊。
2: 对啊，你看到的是 CR-V 风尚呢，对于 CR-V 说它是一个低配的车型了，那14-15万的一个价格也真的不是很便宜啊，尤其是现在燃油车的市场。如果同价位的你可以看一下起亚的世博拓界啊，我们 1.5T 8AT 这两项动力组合200匹的一个马力，7升的油耗啊，也是咱们的一个优势。我们上市至今已经有大概4个多月的时间了，世博拓界每个月的销量都在上涨，而且出口量啊，世博拓界和赛杜斯它俩并驾齐驱，在去年这个非常好的成绩的基础上，我们上半年又有所增长。那114,900的豪华版呢，是这个世博拓界优惠后的店内的这个裸车价格。如果你有省补或国补，落地价格就是在12万上下。那价格这个方面，我们是肯定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另外，空间、动力还有我们的 CVVD 技术啊，都是这个车可圈可点的地方。如果你真的看到了这个 CR-V 荣放啊，这种合资的像丰田本田的SUV， 建议你来机场路12号看看咱们的世博拓界。其实咱们的听友啊，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真的有很多人进店都说，哎，我听节目里边有一个女孩说世博拓界啊，这个就是世博拓界，真的我们影响力也挺大的。但是你到店呢买不买没关系，进店找王晨啊，我这个好好给您介绍一下这款车型。从上市至今，我们已经卖出去全球800多万辆了，已经是第5代的产品，真的是就是已经历史见证过了，也有这么多的消费者投真金实银的投过票。现在购车呢，我们有六种特殊人群的一个优惠啊，还有呢就是免息，还有售后的一些服务保障，全国的经销商我们都可以为你去服务啊。想买全系车型，包括起亚，还有我们马上上市的赛杜斯，都可以寄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3: 如果您看的是荣放或者是 CR-V， 有一个我觉得比他们更好的一个选择，马自达的 CX-50 这款车，无论是 2.0 自然吸气或者 2.5 的，我觉得一定要都要优于他们，因为我们配备的是 6AT 的变速箱啊，马自达这个变速箱和发动机配合比是非常棒的，而且呢咱们的轴距也都大于他们，咱们是2米815的，后排乘坐舒适度更大，尤其是咱们调教啊，包括车身的这个刚性都要优于他们，那你不妨看一下，我倒是推荐您看一下咱们马自达CX-50的这款 2.5 的，现在呢动力性它提升了很大，而且呢真正要是1万2万每年您还有长途的需求，那它还有闭缸技术，它并不比 2.0 的费油，但动力提升很大。先锋路大2号咱们有试驾车，欢迎您去看一下车，或者是到处空闲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咱们这款CX-50，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给您看看听友照顾照顾，15846377355。
1: 咱们直接直播间小曲问啊，说买领跑没库没位啊，就是说明家里没有车库没有车位，但是呢他家楼下小区建设了一个大型的充电站，可不可以买领跑？
4: 是这样啊，这个我也看到这个问题了，是问的东哥，但是我也想解答一下，就是如果说你要买电车，自己家有能够安装家用充电桩是最划算的，因为家用充电桩的话，如果说你是晚上10点半以后到凌晨的5点半，你的电费才2.6到2.7左右，那充满比如说拿个53度电池来举例的话，充满的话只需要14块钱，那如果说你要是在这种长期用这种商用电去充电的话，这种商用电应该是在哈尔滨来说的话在1.2到1.6之间，那高速上可能说更高一点，但是也不会达到2块钱啊，那你的这个想充满一次电可能是花费用在50到60之间，同样是53度电池。所以说建议啊，如果说自己有条件最好安个家用充电桩，如果说没有，那么你自己算一下你一年能跑多少公里，你充满一次电然后大概跑300或400公里的话划不划算啊，再怎么反正就是这个电池肯定是比加油要合适啊，充电要是合适一些。或者你想咨询您跑的车型啊，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5: 嗯，好的，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啊，稍后回来。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 店84328999。
5: 好的，欢迎回来，也欢迎继续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啊，登录微信公众号风情，然后呢给我们留言。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微信直播间当中，
1: 对，然后呢关注我们的微信直播徐峰909啊。我们直播间有听友问说的，现在是不是油车更不保值了，油车新车降价太狠了，反而新能源车稳定，好比雅阁这样的主流油车新车都太便宜了。现在不光是雅阁啊，油车这块的话，包括凯美瑞，包括雅阁，包括迈腾啊，也包括帕萨特，像现在的油车呢，第一呢，厂家优惠幅度特别特别的大；第二呢，在二车市场，一些准新车的价格也非常的低啊。如果呢，你要说我就是说我确定我想买一台油车的话，我觉得就今年的这个时候啊，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不敢说是最低谷，但是呢，肯定是厂家也赔钱，店里也赔钱，肯定这么一种销售方式啊。
5: 嗯，微信平台上立新他说2、3款的博越，然后没有流量，能不能听广播？
7: 应该是听不了啊，因为2、3款博越没有收音机，都是这个网络收音机啊，所以说必须得用流量。
1: 不是看广告不是送流量吗？
7: 啊，这个你没有流量咋看广告啊？
1: 啊，这么个倒着事儿啊！啊，咱直播间呢问呢说呢，2016-17的锐界还值得入手吗？首先一点我说一下啊，锐界这个车2016-17的老款的话呢，它的二手车保值率方面并不太理想，相对比呢这个汉兰达啥的，它这价格呢差挺多。所以如果你要是真能碰着这个锐界2016-17的2.0T 四驱，白色的啊，公里数少，车况好，尤其是最高配的。现在如果呢，你就是有个6-7万块钱的预算的话，真的值得去关注一下。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哎呀，就是车好的话，现在它那6万多块钱啊，5万、6万左右的那么一个价格，确实值得关注啊。
5: 好的，这是晨晨，他问30万的预算，新能源混动 MPV 都有什么好推荐？他看了 D9 和高山，然后要求是纯电，行驶距离尽量长一点，冬天四驱好用的，推荐哪一个？
4: 那我说 D99 吧，啊，然后 D99 这个车呢，也是刚刚上市的车型啊，刚上市之后呢，现在这个反响还不错，但是整体的像 MPV 的这种车型里面，本身这个车型销量就不是非常大的啊，跟 SUV 比的话，这是差不少，但是 MPV 里来说 ，D99 的，无论是说从它的这个外观、内饰的一个空间，包括它的一个2排、3排座椅的一个这个独有性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现在的话订车大概是4周到5周左右能提到车，而且现在订车呢是有一个交5000元膨胀到8000元的这么一个定金，相当于是优惠了3000块钱。这个车呢是从这个标配的双腔空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2排座椅的360度的一个旋转和3排座椅的一个这个观景模式，小桌板，这也都是同级别当中是没有的。那在这个价位区间里边，想买一个增程或者纯电的，续航里程能够达到 这个纯电700，然后增程纯电是480的这么一个续航，也是少之又少。我们想买这个混动也好，增程也好，还是纯电的这种 MPV 都可以来看一看 D99 这个车带给你的一个驾驶感受。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8: 蓝山呢你也可以看一下啊，因为之前应该也都看过了，蓝山跟

0: 不对，高山的，嘴瓢了啊！高山这款车你也可以看一下、啊。
1: 介绍了，他说要纯电的 MPV
0: 啊，纯电的呀、啊。
1: 对，
0: 那么他，但是他说他看高山了、啊。
2: 或者对他对比了。
3: 应该说是高山呗，高山是
1: 没有，
0: 也可以看看、啊。
1: 一说、
0: 啊，没事，高哥说他看纯电的，咱确实没有啊。他跟那个领跑 D99这两款车来相比呢，咱们的混动架构相对来讲，如果要是跑长途的话，优势会更明显一些啊。因为咱们是 HiFi 的一个混动架构，属于是插混的电四驱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呢，它在长途行驶过程当中的能耗啊，相比这个增程去会略微的低一些啊。如果有长途行驶旅程，你可以考虑一下。再一个就是它这个，闪。售后网点这一方面啊，咱们在网上也经常能刷到过，有很多高山的车主啊，去西藏啊，去一些偏远山区呀、啊，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呢，咱们是有这个全天24小时的一个紧急道路救援的啊，可以说是网点非常的多，因为咱们长城有全国2000多家的一个售后维修服务中心啊，不论您在全国哪一个位置，都可以辐射到您的啊，售后呢也是比较省心的，所以说这两款车都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您想看这两款车呢，你可以来咱们松华路的37号。啊，这两台车呢，咱们这两家店离着都非常近啊，可以把这两台车放一起，咱们横向的去做一个对比啊。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3: 啊。我觉得咱这个听友车友问的问题都问的特别好啊，因为但是呢，你也正好问到地方了，因为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就是高经理呢，他也被称为嘛，在前两年被称为 MPV 叫啥王子是吧？还之王。
1: 那就这意思
3: 啊，是是，你看刚才提的问题，那他要想买纯电的，就这价位的 MPV， 你给推荐两款呗？
1: 好像是预算追加点能看得到，能看到极客的009，
3: 嗯，
1: 但是有点高了。
2: 高多少？你给添呢？
1: 他不30万的预算吗？三十那车不得40多吗？
4: 40出头，
2: 病啊，
4: 得40-41万吧。
2: 你看30万，你得推40多。
4: 裸车42万差不多。
1: 别的纯电的 MPV 真还没有。
4: 有极客有个 mix，
1: 那个算 MPV 吗？
4: 那它算啥？
3: 那咋不算呢？
4: 那你定位它是啥 mix？
1: 不行，那个车推那车有点丧良心。
4: 那为啥丧良心？
1: 哈尔滨能有10台车？
4: 没有，
3: 得多吧？
1: 没有没有，
4: 多
1: 没有，肯定
4: 没
1: 有。
3: 我就看见好几个了
1: 啊！
4: 但那个
1: 车
4: 是
1: 一台
4: 车，是这个价位的。
1: 不是一天看的，
4: 小鹏。
1: 但那个车也啊，对，
4: X9有纯电版。
3: 哦，叉叉九好像得稍微观，对，不是叉九的话得稍微观望观望嘛，因为呢最近确实在这个自媒体上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新闻啊，这个得啥得慎重点啊。
5: 嗯，那下面这个问题呢是要请教东哥的，回首往事，他说家里人看了这个全新的 Q5 看好了，然后跑高速比较多，那从技术和安全性考虑可不可以入手？现在他说这价格是便宜啊。
3: 对，现在确实呢，如果你看的是不，他没说他看的是新款的还是老款的，是吧？啊，
5: 嗯，
3: Q5 呢，
5: 全新 Q5 是不是新款
3: 的？
5: 嗯，
3: 目前来从市场是产品力来说啊，这一代的 Q5 呢，确实销量呢，并没有达到厂家的预期，或者是说像复制以前 Q5 那个销量啊。但是奥迪的车，尤其呢这一代的，就是从今年上来的陆续的新车型呢，也都有什么鸿蒙座舱啥的啊。就这方面的话，尤其再就是价格比较面红，如果从价格考虑以及车的整车的造车的品质啥，喜欢这款车关注或者是出手，我觉得都可以，都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5: 嗯，这车之前这个保有量特别特别多，
3: 对
5: 啊，身边好多人都开。
3: 但是这一次换代之后的话，目前销量很一般一般啊，并不像那奥迪 A6 这么销量这么好。
5: 嗯，好的，有任何问题，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一方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风情，关注微信公众号风情来留言。一方面呢，可以这个来关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啊。嗯，
3: 是我们的微信直播是徐峰909啊，我们是微信视频直播啊，徐峰909。再有个听友呢，在这直播间问我24年2月份23款魏派蓝山，1.5T 的插混的啊，四驱长续航版，纯电180公里，5万公里，新车提车是26.8万，问现在二手能值多钱？如果说大概的话，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基本也就在16万左右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其实，在二手车当中呢，它有一个换算的方式。虽然电车呢上市不是很长时间啊，不是，不是说很多的车型，但是基本如果是25万左右的电车，如果2年的时间，保持好的呢，可能也得亏个7-8万；保持不好的话呢，它可能就得亏10多万。像魏

0: 爱兰山的话，它基本就属于一个中间保值中间这一块儿，基本呢你得亏10万块钱或者稍微多一点啊。
1: 久病成欢，他说2023年8月红旗 HS5 2.0T 四驱啊，这个奇翔 Pro 版黑色的5万6，然后呢有一片补漆，朋友在年初是花93000买的二手车，在手里的时候换过一个后杠啊，他现在想卖，问问这个得赔多少钱。
0: 首先一点呢，你没有告诉我呢，这个车当时是指导价格是多钱那款。如果2023年 2.0T 四驱的这红旗 HS5 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7万左右啊，这么一个价格。但是呢，红旗 HS5 这个啊纯油的，目前呢在二车市场的交易周期比较长。
1: 嗯。好的，还有什么问题？然后两种方式啊。
0: 那个开心就好说，说高老师是直播间看的啊。锐界是油电混，跟汉兰达是一个吗？是一种这个混动方式吗？
2: 都是蓝牌的油电混合吗？
0: 啊，是不？他就问你，瞅一眼直播间，
2: 是的，
0: 是一样的哈，都是那种双擎的，对吧？
2: 对。
0: 啊，那就没问题了哈。
2: 下面还有听友问，他说这个福特锐界 L 最低配的多少钱？这个车呢分燃油的还有混动的，燃油的呢起步价格呢22万9千8，现在市场行情呢应该能优惠3万左右，但是油电混合的呢定价就高一些，26万9千8也能优惠3万左右，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要是想买
0: 这三万的话，还长补吗？
2: 我说的裸车的价格，
0: 裸车优惠3万。
2: 对，如果你要说是再加上厂家的补贴，再加上省补或者是国家的报废补贴，还能达到不到2万块钱吧。
0: 那
2: 你可以参考一下，
0: 基本上也是快5万了呗。
2: 对
0: 啊，然后呢，咱直播间呢有个听友啊说呢，知道高经理呢在人脉方面以及资源界方面确实呢功力比较深厚，人脉强大，哎，然后呢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比较高。
2: 说重点，
0: 你
2: 接我是干找我办事是吗？
0: 对，就是说呢，他说他今年退休了，能不能帮忙找个工作？
2: 现在我们对应的车对应的有个红腾。招不招打精的了？
0: 啊，对
2: 啊，
0: 不是。首先一点呢，高哥呢有两个非常强硬的朋友，真的就是这个说了完这两个朋友之后呢，基本上地球人全知道。哎，那个
2: 一个豆包，一个元宝，
0: 你会抢答了，你绝对会抢答了。不行，高哥，你看，你给想想办法呗。嗯，那个。不是你们能不能？我还
2: 有一个朋友，他叫季梦，回头我问问他吧。
0: 不是那个高哥
2: 啊，
0: 你看我这看的直播间，完了之后我还得哄着你，你不能读一读里头的问题啊。
2: 那我知道，他这天天说找工作，我看这找一个多月了。
0: 不是你有那个问题回答完了，你
2: 现在三伏天太热，等着过两天再说吧。
0: 八月六号立秋了。
2: 对呀。秋高气爽的，多凉快。
0: 那个咱直播间的问题是不是都得回答？
2: 那肯定的呀。
0: 对，凯明问说，高哥你的大脑是风冷还是水冷的？
2: 啥条件呢？我这油冷的。
3: 三边液冷。
0: 油冷的。
2: 油冷的，高档一些。
0: 那确实挺费钱呢。哎。
4: 不费水。
0: 你们能不能看看直播间的问题？我这慢慢扒拉的，确实。
2: 有一个评估的。东哥，我给你念一下：2018年黑色的2.0T 迈腾，10万公里了，原版原漆，车嘎嘎板着。
4: 问值几个字？
0: 首先他说2.0T 的话呢，是这个分330和380高低功率，但是如果说大概的话，2018年的啊，2018年的是 B8 的话呢，他说啥版了吗？
2: 没说
0: 版，也没说领先。
2: 说原版原漆。
0: 也没说领先，也没说豪华，也没说尊贵。如果说大概的话呢，现在基本上也就是说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因为它分三个喷子，也分330和380啊。如果这个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这儿呢找评估师呢帮你看看车，评估个价格，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啊。
4: 罗马精神问起。700上市了吗？
3: 这车现在消息应该是2个月之内应该会上吧，我也是听他们这个网内的人说的，现在正在培训啊。然后这个网现在只有一款 V900 啊，一个 MPV 这一个车在卖。然后战舰700的话，你关注一下哈尔滨县咸阳路有一家店啊，但是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车等的也是比较长了啊，如果说要是想买

0: 买的话，上市价格应该不会太高，在20左右，我估计啊。
1: 来，菊哥，多多那啥，多多里头的问题。
2: 问题的话，14年的全新圣兰达2.0T 白色能卖多少钱？也没说多少公里，也没说哪个
1: 也没说
2: 配
1: 两
2: 置。
1: 驱四驱。如果说大概的话，14年的话，说好的点儿吧，车况好，公里数少的话，四驱的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基本2万左右啊。完了呢，张先生问锐界 L 最低配的裸车价格。
2: 那基
3: 最
2: 本
3: 低
2: 上。
3: 配的锐界 L，22.98万的那个指导价格吧，那个外边的话，资源界的，基本优惠4万或者4万出点头，这样大致上是这种情况。
4: 东哥，这还有二手车呢？这今天二手车问的挺多呀。20年9月探岳330原版原漆5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高哥，
4: 没说具体型号。
1: 真的，你今天让我就是特别意外。
4: 啊，那不能闲下来呀。
1: 不是，你听我说完了，着啥急呀？你能把一段文字一个字儿不错的读下来，这个绝对老实的讲的呀。但是
4: 最近
1: 呢，
4: 回去练阅读了
1: 你答题答错了，
4: 啊，
1: 知道你底下的内容全都，因为啥呢？咱这直播间的话，你得从上往下捋，你不能倒着来呀，对吧？人先
4: 他
1: 发的
4: 补
1: 肯定
4: 充了一
1: 是，
4: 条，
1: 中间还有一条星越 L，能介绍一下吗？
0: 星越 L 介绍，这车有啥好介绍的？满大街都是啊，这哈尔滨市占率能排前3的 SUV，对吧？满街都是啊，你这个以前卖的可能都是这个 2.0T 的。啊，基本这个为主。如果现在买的话呢，可能逐渐是在卖 1.5T 更多了。但 1.5T 现在上市时间还是比较短啊。iHub 车型它优惠基本上在12000到1万几之间吧，啊，就是1万小出这样一个现金优惠。置换补贴呢，全系都给你14000的这个置换补贴啊，至少啊，同品是18000。车肯定是没毛病啊，无论是说从它这个智能化程度，GEA 3.0的平台，电气化在燃油车里面肯定是领先的。安全性来说，CMA 平台架构，这个车出的车，这个平台出的车是没有不安全的啊。底盘的用料扎实性都很好。如果说你有这个价格位的预算，如果你要比底盘、比城市行驶质感、比它的动力的话，这个车肯定就是数一数二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车一直卖得很好啊？就是因为它的这几项确实是在同级别，是吧？12、13万的这个价格落地可能起啊，比较突出的，但是也有不足啊。比如说油耗相对来说呢，2.0T 还是高一点，所以说现在1.5T 非常火爆嘛，这个混动的车型非常火啊。如果说你要买家用啊，要空间，要颜值，要这个平台，要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星越 L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要不然不会说满大街都这么多。基本上给你介绍这些，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问我啊。这个当然我知道的会比这个你网上能看的还是要多很多的，包括它的售后啊，一些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我都知道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1: 直播间张军说啊，10万油车 SUV 就是就买世博拖地啊，那个谁，你需不需要回应一下？
5: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听友啊，他现在在观望赛图斯，对咱们其他车比较有认可啊。这个节目里边也是经常来这个听我啊，感谢这个哥哥啊。但是你要是这个每天来的话，就说一遍就行啊，不用总刷屏，整得我也挺尴尬啊。然后呢，如果你想买10万的油车世博拓界啊，刚才还有人说10万也下不来呀，最低配的舒适版的裸车价格19900，如果咱手里有一个报废车，10%的补贴是1万啊，刚好10万块钱能看到。但是这个配置呢不是很推荐，尤其是你还得有一个报废车，可能这个条件也不太允许。如果你这个有个置换，看看11.49万的这个啊，减掉6000多的省补，裸车呢可能就是不到11，10万多一点，这个配置就比较丰富了。比如说我们的360影像啊，主副驾驶、前风挡、双层夹胶玻璃，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车机系统啊，就都配备了。感兴趣你可以来机场路。还有人对世博拓界的进入政策不是很了解啊，再多说一句，起亚全系车型都有最长5年零利息的一个政策，大多数人呢都会选择3年的，因为它的金融百分比比较好，大概是30%到40%就能做到3年零利息的政策。世博拓界为例，78500是它的3年的免息的额度，每个月还2180块钱，那豪华版的可能花个5万多块钱就能把车开走啊，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金融政策也比较不错。听友到店呢找到我，还有一些额外的这个金融上的政策啊，你可以联系1864604935。

0: 买一个就是两三年年限的这种 A 加级车要合适一些啊，前提是你得有一台旧车置换。嗯，18646049355。
1: 咱们直播间呢，这个挪威森林说啊，高经理没画面，来马上给高经理画面，这必须的，对吧？哎，有直播间在说啥啥，说吉利战舰700上市了吗？那个还得说大概两个月上市，是不是？
2: 对，
1: 哎、
2: 一个多月俩月差不多。
1: 对，然后呢，这个。哎，那个富贵，我看在直播间回说69800是补贴另减、
0: 哎、
1: 是吗？
0: 对，69900 K 三补贴另减
1: 啊，不差100块钱
0: 啊。
1: 他买的话，那100块钱我给你备了。
0: 行，
1: 啊、
0: 好使。
1: 嗯那个问18年的黑色迈腾，刚才2.0T 10万公里，咱说大概吧，6-7万块钱这么一个情况啊，因为呢这个信息太少太少，评估一台二手车的话，需要其实挺全面的信息，然后之后才能评估一个大概的这个范围啊。那个赵奎华吧说呢，天津港你不去考虑做一下库存车吗？像松原那位，首先的话，松原那位的话，人绝对啊，东北四省或者是全国的头部啊，而且是头部第一个最大的资源，最大的这个主播啊。另外高哥，那你在天津港那边咋样啊？人脉这一块？
3: 你要是买车呢，找到我们肯定能让你拿到一个最低的价格，也是分车型的。你不知道你买啥车，你要是现在咨询可能打的是提前量，你先加我个微信，别到时候想用我的时候找不到我，15244775599，你加我微信。
1: 然后呢，咱直播间听友问说，20年9月探岳330原版原漆5万多公里是吧？首先的话，330的话，它分这个两驱和四驱的，加上各款配置，大概的话最少得有六七款，而且颜色哪里牌照几手车的话，这个对价格都有影响。比方说像白色的和其他的一个灰色的话，在二手车市场它就至少要差10000块钱。所以如果你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啊，你直接加我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然后节目之外呢，把车辆信息给我发全了，我本人给你评估价格，价格呢应该是还是算是比较精准的嘛啊。这个
4: 这边有一个说刚拿驾照的，然后预算严格控制在8万以内的，市区代步自动挡要求刮蹭不心疼，修车比外卖便宜最好啊，然后开2年卖了也不亏啊、就说亏不了5000块钱，这样的车有啥好推荐？
1: 首先一个啊，如果你现在买一台新车说2年想亏5000块钱，这个是做不到的啊，这个是肯定是做不到。我们只能说推一些相对于在这个价位比较主流保持比较好的车型，比方说一个新手的话，我觉得像 K3 了，像帝豪了，这些的话这个预算都够。其实呢，如果说保持最好的呢，在这个价位应该是飞驰和威驰和飞度啊，但是呢这两款车呢现在新车都没有了，所以你就得看看其他的了。
2: 如果说你这个价位买一个便宜的吧，是吧，那你就亏的再少点呢，就是越便宜越好，买最便宜的自动挡车练练手，5万块钱左右看看我们吉利的帝豪自动挡，而且最低配的这个帝豪自动挡的话其实配置也不高啊，皮质座椅包括真皮方向盘啊，然后包括这个后面有备胎啊，因为低配的手挡没有啊，这个车我觉得配置家用啊够用了，因为5万多块钱落地对吧，咱们要求也不会太高，10000块钱左右这两年10000多块钱呗，我估计也就赔这样，因为你现在如果能拿补贴的话，还能多拿个7000多块钱啊。然后如果拿不了的话，就算新手买，它跟别的车吉利的比啊，至少它这个补贴还是相对少一点，3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如果说要是买吉利的车，哎，你还有一个这个最大的人脉，对吧？你就找小张总就行了啊，肯定能给你一个听友放心的价格。具体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然后家用代步1.5自吸，又省油，保值又好啊，满街都是啊，维修还便宜便利，18045078887。
1: 啊，小张总正好有个问题呢，你一起回答了吧？咱直播间要真有事儿说啊，手动帝豪1.84米身高能坐进去吗？顶头吗？现在价格是多少？
2: 顶头不至于啊，如果说你身要是特别胖的话可能会有点局促，但是像咱俩身高差不多，我是1.83米，我坐进去不顶头。虽然说帝豪的轴距啊2.65米不算长，甚至在同级别可能算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它的头部空间，哎，不像其他那些溜背的车型啊，这个头部特别局促，真的还挺不错的啊。头部空间无论是前排后排一点不顶头，至少1拳以上的距离啊，这个像我这种上半身稍长一点啊也没事儿，所以说我觉得咱俩应该差不多，你坐一坐试试，或者说你现在满街都是这种帝豪的出租车网约车对吧，头部空间一样，你打一个你看看头部有没有挤，一点都不挤，而且主驾驶位空间也挺足的。家用代步别看它光看数据啊，你实际体验一下，我就觉得帝豪的空间利用率还是

0: 非常好的。
1: 咱们直播间属羊说，哈弗 H10 值得入手吗？
2: 咱们长城 H10 这款车呢，你要是值不值得的话，现在呢基本上订单呢已经突破了300多台了，而且它离发布的时间呢，到现在为止也就是短短的一个10天的时间啊，还是很受咱们大众所认可的啊。这款车呢是一个咱们行业唯一的一个大盒子大型的方盒子的新物种车型啊。为什么说它是新物种呢？因为这个价位区间啊，满足6座3米的一个轴距啊，而且能满足 MPV 级的一个舒适度，还有咱们城市 SUV 的一个智能配置，而且还得有这个范越野的造型气场，同时满足这几种的车型现在应该是没有的啊，所以还是很值得考虑的一款车型啊。想了解这款车，想试驾的话，你可以加我的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粉色说啊，微信 ETC 无感支付咋办？
0: 你要想办这种微信绑的 ETC， 你可以找我们买一个100块钱左右，然后可以绑定微信、支付宝。
1: 他说这个无感支付是啥意思？
0: 无感支付不太知道，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放在车里啊，然后绑你手机微信呢，然后路过它这个，只要你开的，它就直接扣钱了，直走 ETC 就可以啊，直接绑微信支付，大概在1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这个交商这东西，也近这东西啊，100块钱左右。网上卖可能140-150块钱啊，也都是差不多的，然后高速还给你打95折啊，但是有个前期的这个一个东西一个费用啊，你加我微信呗，18045078887。
1: 灰太狼们啊，说他有一台比亚迪宋 DMI 啊，他锁车的时候呢，充电口盖锁不上啊，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3: 后面应该是个电机吧，是不是坏了？你回维修站检查检查。
1: 他的意思呢，我们重复一下画面，就是说呢，这车我们正常把车锁了，但是他这个充电口盖锁不上。
3: 对呀，他后面是一个小电机嘛，跟中控门锁绑定的，应该是。他可能电机出现了问题，锁不上呗。小问题，你回店里看一看，如果在质保期范围之内的，那应该是免费维修的。
1: 你开那个车的话，锁的时候连这个充电口盖一起锁上了。
3: 对呀。
1: 小张总啊，
0: 小
1: 张总，
0: 他这个坏了，你找服务站啊。
3: 其实这也不能怨东哥，他没开过电车。
1: 对对对，就没开过。
3: 不知道。
1: 对对，
0: 他正常是应该锁上的，肯定要锁上。
3: 那肯定的呀。
0: 对，
1: 能不能是单独设置的？
0: 应该不是，
3: 没有。
0: 他对你找服务站，新车肯定都是能锁的。
4: 这个问题是25万预算，家庭刚需，然后二胎家庭是咬牙上 MPV 还是大七座的 SUV 更实用？啊，纯电增程插混，2026年就现在这个节点，怎么选才不会后悔？
3: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大呀，得一样一样的来说。按照你的需求来讲，我感觉买一个星光 L 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大六座，空间还宽敞，轴距呢接近3米。每一个座位呢都是空间宽敞、柔软舒适的，高配的还配有通风和加热，满足六口人之家的一个需求。插电上绿牌，前提你得有车库，你要是没有车库，在东北地区尽量别买绿牌车。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你来开一圈体验一下，车的做工用料呢还是很不错的。电话是3-8-1-9-4-8。
1: 那个双喜味说，50星光 L 和华境 S 这个是不是平台都一样？就差个华为支架和配置，没哪款性价比高。谢谢。
3: 这两台车呢，是我们50集团呢研发的，但它俩不是一同一平台的产品。从底盘的架构、动力的区分，还有支架的一个区分。如果不依赖自动驾驶呢，主要市区代步呢，就买个星光 L， 性价比呢更高，毕竟价格便宜，109800起步。如果你要是经常跑长途啊、满载呀、想要华为支架和更好的底盘，就直接上华境 S 呗，149800起步。这也得看你的预算。这两个车呢，先锋路7号呢，我们都在卖，也有试乘试驾车。你要真心的喜欢，你来看看。要想买呢，能照顾尽量照顾一下，毕竟刚刚上市的车型嘛，除了厂家给的优惠政策以外，我们店里呢也要拿出来一部分的诚意来。电话是3-8-1-9-4-8。这两个车前段时间我拍了两个视频，分享到我的抖音里了，你可以看一看。抖音号呢是 KP5599。
1: 那个说店里能表示一些诚意是吧？
3: 啊，
1: 这个诚意是多大个意思？
3: 有的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 一份祝福也是一个诚意，一个好的交车仪式呢也是一个诚意，做好的交车仪式呢也是有需要资金成本的啊。
0: 麻辣烫都不请你啊，想啥呢？
3: 那好的麻辣烫也挺贵，
0: 可不可以十五六块钱呢？
3: 你吃我请，
4: 放龙虾的那款。
1: 那个咱那个直播间问啊，领跑 A 零五啊，说这个在这个抖抖上呢推广力度挺大呀、啊，这两天连续刷到代言人叫陈都灵，
5: 陈都灵是对代言人，挺机灵，挺这个，其实我也不认识啊，但是瞅这个形象啊，包括我们 A 幺零上市的时候也是他代言，也就是我们 A 系的话都是他代言，像 D 幺九和 D 九九是这个费翔老师代言，每个车系的代言人是统一的。这个人咱不说了，因为我不熟。说说 A 零五这个车，这个车呀，真的是像这个陈都灵的名字一样，真的很灵动啊，都市灵动的小巧的这种两厢轿车，对吧？所以说大家想看看 A 零五这个车，无论是从外观，还是说从它的一个灵活性，还是说内饰的一个空间，虽然车小，五脏六，这个。俱全啊，包括里边的一个空间，没有想象中那么小。实际上我坐到后排的时候，我的腿部空间还是剩大概两拳左右的一个位置。展车呢三家店都有，试驾车等几天，等铁牌上了之后大家可以试驾了，但是现在可以盲定，盲定只需要交99元，等上市价格出来之后您再锁单，会赠送你一个5000的一个能量积分，这个也是咱们 A05 上市之前盲定的一个权益。大家如果说关注这几万块钱的小电车，续航里程在400多和500多的啊，都可以来看一看。再说一下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等你呢，在直播间里跟我说啊，让我说话大声点，要不然说话听不太清楚啊。好嘞好嘞，哎，收到啊。
3: 实在不行明天买个扩音器，再不就喊起来。
1: 这个是这样式的啊，就是呢买扩音器或者我们再买个喇叭啥的都没有问题。
3: 不公费有钱吗？
1: 你看我没提钱你就会说了，我寻思爱车会，你看爱车会这么多年了，能不能就是也为节目做点贡献？
3: 做不了，
1: 这么斩钉截铁吗？
3: 干净利索吗？
1: 啊，太让我意外了啊！说董，你说这面下大雨，开车听节目？哈尔滨现在市区没有下吧？
6: 没下
3: 啊，咱们这边没下，现在都是阵雨，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下。
1: 李萌问我说：“我是09年的车，25年6月份过的户，能享受补贴吗？”如果你说的是省补或者是国补的话，25年6月份过户到你名下的车，这个不可以，因为呢，必须想领省补或者国补的话，必须在20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车，然后呢，现在买新车才可以领那两个补贴，但是国补和省补不能叠加使用啊。
5: 哥，下一个问题我帮你读吧。好
1: 嘞，好
5: 吧。人说了，你好，主持人嘉宾，问一下雷克萨斯500H资源车是什么价格？问一下这个肖大爷，咋了？
7: 你这他就不能愿意了？
3: 你
7: 是说
3: 认真点的？我不愿意在哪儿呢 ？LM 五百 H 还是 LS 五百 H？ 那问的不专业，你读的还不专业吗？
5: 那我
3: 他是行
5: 我复原。
7: 我给你说一下2X那五百 H。啊，619000的，现在优惠10万左右啊，这是比较准确的价格。
1: 619000优惠多少？
6: 10万。
1: 好，51900。
3: 那你要是买 LM 500H，指导价125万，这车行情呢应该加18万左右。你要是买 LS 500H，
1: 哎，不停一下，咱倒一下带，
3: 啊，
1: 你在这个 LS 啊，就 LX 之前说的什么车型？
3: LM
1: 啊 ，LM 500H，
3: 对啊，
1: 现在是多钱？
3: 125加20加18左右啊，
1: 加18啊，
3: 对
1: 呀、
3: 啊，
1: 这个是天津港 4S 店的。
3: 我说的是中规的，
1: 不是我问你是天津港 4S 店，请回答问题。
3: 我哥，你看你外行，中规的不就 4S 店的吗、
1: 啊？现在还有这个车型？
3: 肯定有啊 ，LM 那 MPV
1: 啊。行，不就我就问问，
3: 这也不能怨我东哥，一涉及到英文字母、
1: 就不行，
3: 阿沃阿啥的就不会了，懵了。
0: 你就别吱声了啊！英文字母你好，你再好。
3: 我这是跟我东哥对话呢，你们也听不进去。
5: 哎呦，我眼泪我都出来了。
4: 这 这个有几个关于起亚的问题啊，今天真的大家挺帮忙的啊，一共有三个问题啊，我自问自答一下啊。有个朋友问，就是我新款的赛图斯有四驱吗？目前这款车型啊，据我所知是没有四驱车型的。它是 1.5 自吸和 1.5T 的两款车型，后排空间怎么样？之前的老赛图斯车长是4.385米，轴距呢是这个2.63米，那我们全新的赛图斯车长直接给大家来到了4.46米，就是之前咱们的智跑的那个大小啊，就是现在你在大街上看到的这个新款智跑，赛图斯跟它的车长是一样了，那轴距呢是这个2.69米。同级别的车型，我是空间最大的，后排呢放倒之后大概是有一个400多升的一个空间啊，还是够用的啊。对于它的这个价格，我们也大概预测了一下，79,900起步。如果有旧车，应该是还有相关的一些优惠，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啊。13号我们预售，25号就正式上市了。还有个朋友问世博托界有没有这个优惠？3月5号世博托界上市至今，我们一直是保持一口价的这个价格。如果你有旧车，能享受国补，咱领国补；能享受省补，领省补。额外我们有一个6种特殊人群啊，分别是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去年和今年的高校毕业生，以及新生儿家庭和我们的新婚夫妻。我们是额外给2000块钱的油卡，等于2000块钱优惠啊，变相的一个优惠。还有就是2500块钱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也等于在上市至今，我们是有一个这两项的一个优惠。那全款落地价格也分，你看 1.5T、2.0T 是不是有选装、四驱以及插烂版本？所以一车也是一个价格的。想询你可以借我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啊。
1: 明军问说 D99 有啥优惠？
5: 优惠没有啊。先说一下领跑的全系车型啊，都是线上订购，然后这个厂家属于是价格都是统一的啊。但是呢，咱们听友买车价格虽然动不了，咱们有一些这个实惠的礼品啊，给您赠送一个，咱不说是那个情绪价值，怎么说了，送你一些，送你祝福对，送祝福这个事儿菊哥干不了哈，也不太会啊，但是送一些实惠的东西啊，肯定是让你能省到钱，得到一些实惠。咱们听友买车肯定会有额外的一些惊喜，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1719。那D99这个车呢，一定要在月底之前下定，才能享受5000抵8000的这么一个膨胀金。
1: 还剩2天了吗？
5: 对，所以说想买D99的听友们，一定要在月底之前找到橘子啊，我微信是13945111719。
1: 懂你说呢，他在广东省的高速上开车听节目了，首先呢感谢呢你对节目的支持，另外呢在高速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安全是第一的。但是广东现在去挺遭罪啊，这时候广东是最热的时候啊。
4: 有个车评估
1: 啊，
4: 20款的长安 CS35 Plus 1.6的，然后9万公里了，大概多少钱？
1: 20年的话，现在我个人认为呢，因为它也分高低配啊。如果说大概的话，2020年的 CS35 自动挡的白色带天窗，车况好的话，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也就在2万大多或者3万左右这么一个情况啊。
4: 这车原车是多少钱？
1: 原车当年的话可能是在7万多块钱，但是目前为止像这种车的话，包括一些合资车型价格都不高。另外就是油车今年确实在保值率方面啊，油车在保值率方面呢照去年差了不少，尤其是高端的这个豪华车型，去年比方说一台40万的车可能今年就值了30万，往年的话是一年亏不了这么多的，但是呢今年确实是那啥那个不同啊。这个伟哥说呢，身份证刚换完长期的，用不用去车管所更新信息啊？这个呢不用啊，是那个车管所的话，信息的话登记车主的，他只是有你这个身份证号，而不是管你这身份证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高哥那啥没啥问题了，你那啥吧，你演个笑话吧。
3: 就讲个笑话啊。
1: 对，
3: 就是素养这个东西有就有，没有呢就后期也学不来的
1: 素养。
3: 对
1: 啊，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呢，
3: 啊，
1: 是善良。对，
3: 有就有。
1: 素质和善良这个东西呢，它拿出来卖呢它可能不值钱，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你有时候花钱真买不到。比如说像偷电这种行为，高哥，它虽然它盗窃的国家的东西不是很大， 但是呢，它确实跟素质、素养以及善良没有任何的关系。
3: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担心它能不能垫着呀。
1: 反正听说
7: 偷电
1: 18年到现在吧，8年了没电着，确实没电着
3: 啊，就不用电表就直接接上。
1: 那咱不知道，那技术活咱哪知道啊？
3: 啊，
7: 有的他就不犯法啊。
1: 那小大爷有话要说，来，
7: 我刚才说了，有的就不犯法，偷电肯定犯法。
3: 完了，回家看看自己家电表。前段时间刷个短视频，那一栋楼里所有的用电都是走一个电表，后来说接错了。
7: 那顶上有一个2.0T 斯伯托界，全款落地多少钱？有报废补贴。
6: 2.0T 的这个尊贵版啊，有旧车，那咱们直接就是134,900，购置税加上保险，大概在150,000。如果有报废，还能领个10%，13,000，咱们满额吧，就能拿到了。大概是在130,000大啊，2.0T 的。就落地了。如果对这个车感兴趣啊，无论是 1.5T 还是 2.0T 的，我个人觉得啊，你都得到店里来看车试驾，我详细的给您算一下。嗯，18646049355。
1: 哎，王晨，你们那个赛图斯这回出1.5自然吸气的了吗？
6: 赛图斯一直都是1.5自吸的常卖车型。这次加
1: 了，我说的新款加 1.5T 的了，
6: 加 1.5T 8AT 了，
1: 就两个排量了。
6: 对，和
1: 斯
6: 伯托界现在 1.5T 是一样的。
1: 另外咱听友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能送起亚的 T 恤衫吗？
6: 那个你来买车，你相中我这件了，我直接就给你就得了，行吧？嗯，
1: 你
4: 就带着温度的是吗？
6: 都行。
1: 那个问一下肖总啊，普拉多呢？普拉多能有多少优惠？次低配啊，叫次低配落地多钱？
7: 应该是48万多的那个吧？对，那基本应该75,000左右了吧？优惠现在差不多啊，这个价格。如果你要需要更详细的，或者是说更准确一点的啊，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我给您查一下，您去做一下对比，这个都不是问题啊。15846377355。
1: 那个本色说，今天的节目吧，听得快睡着了。那个以往听节目呢，就感觉自己是在德云社。今天没买票吗？你确实没买票吗，对吧？
3: 那还不好办，你听回听啊，听昨天。
8: 所有嘉宾都买票了，今天
4: 除了我。
8: 对，
1: 咱节目听友说呢，置换补贴是先卖旧车还是后买旧车，还是同时进行？如果这方面的问题吧，首先一点分你买的是油车还是电车，另外最重要的说，看你买这个车呢有没有这个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所以这各个方面吧都有点关系。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是展开来说的话，可能这个话题特别的大啊，说的时间比较长，占用的这个公共资源比较多。你加我微信17148135，是17148135，节目之外微信呢，你问我给你解答啊。
4: 这个今天因为不像德云社，是因为郭德纲没在哈，换人了。好了，来看一下问题啊，评估2015款的奥迪 A6L， 然后 2.0T 的，98,000公里，车是喷了两次漆，然后右前大灯灯角有裂纹，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
1: 他说的是15款，但是呢可能不是15年的啊。这个如果是15年的话，奥迪 A6 现在就是像他说的这个大概这个配置车况的话，我觉得也就在5-6万块钱吧，基本这么情况。因为呢喷过两次漆，你是全车喷漆还是两边补漆啊啥的，是不是就这么？所以二车这个东西，如果要是说在不看到车的情况下，信息你得提供全了。提供全了之后，我们能给你一个大概的范围啊。
4: 你可以把车开到红腾去哈，留一下那个刘哥的微信。
1: 17148135啊。
4: 好的，有任何问题，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啊，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搜索关注风情，搜索关注风情。再有呢，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微信直播间啊，微信号是徐峰909。
1: 对，是微信号是这个徐峰909啊，微信视频啊，然后呢，打开你的微信一搜就可以这个找到我们啊，然后呢，在直播间，然后呢，我还能看着我们各位嘉宾，
5: 出现幻觉了，里边有一个好像是问那个领跑 B10的，我看着了，你们看见了吗？
7: 那必须得说看着了。
5: 那是不是啊？我觉着有人问呢，这个想买个纯电的10万左右的 SUV， 就你瞎，别人都
3: 在梦里看见的啊。
5: 对， 想买个十万左右。
3: 星光 L 竞品的，带激光雷达那个。
5: 人家没说星光 L， 就光问 B 幺零了。
0: 你等会儿也梦一个。
5: 啊、嗯，就是。哪儿都有你。
1: 那个徐总今天没反应过来，其实转换回来，高哥这问题刚才他应该这么回答你、
5: 嗯、
1: 你看我这没文化的回答怎么样，人都看着了，就你没看着、
5: 嗯、
1: 啊，原来你瞎呀。
5: 对，就都看见了，就你没看着，
3: 都看着都瞪眼说瞎话，
5: 你别管，
3: 看着的说真话还瞎。
5: 那咱直播间里朋友没有人发，你一会儿看看对不对。想买十万左右的纯电车啊，纯电的 SUV， 续航里程长的啊，也是刚刚改款之后，续航里程达到了640公里啊。想看一看这种车型呢，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领跑的 B 幺零，而且的话是整车送这个首任车主啊，整车和三电的终身质保。如果说你这个超过35000公里啊，他就正常享受8年16万的一个。三电质保了啊，不是说领跑这个为啥首任车主给，然后换名了就不给，随车不随人，随车不随人的是8年16万，跟所有的新能源电车的质保是一样的，但是随人不随车的是送给首任车主的整车和三电终身质保，这个是我们领跑送给首任车主的一个属于是权益礼啊，所以说想看看这车的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人有个问 B， 真有个问 B 幺零的，说呢这个价格能给解读一下吗？说是能不能考虑什么价位？最主要的人问的其实挺现实个问题，这个车多钱啊？
5: 嗯，
1: 那高哥你还有没有啥没看着的？你告诉我们一下。
3: 啊，我这个看着了，这个莹莹好好给介绍一下。嗯、
1: 说完了。那个咱直播间那个赵伟啊，然后问说那个徐老师呢今天没有来吗？确实是徐老师呢今天没有来，因为呢需要带团儿。带团的话是这个自驾游，29、30、31号啊，这四天呢徐老师呢都需要去这个自驾游，所以的话可能2号的话正常应该上节目，那啥上节目，那个正常来上节目。完了呢说落地十万昂克赛拉标致408星瑞咋选，要求操控省油省心。
7: 这里头我觉得啊，就现在一直存做油车，而且没有心无旁骛的，那就是昂克赛拉。昂克赛拉这款车2.0自然吸气，它的卖点其实是配合着6AT 的变速箱，因为全速域锁止这个变速箱真的很棒啊、你没开过的时候你感受不出来，光我说。诚挚欢迎您去一下啊！咱们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无论是外观、安全等级，而且轴距它也并不小，2.726米的一个轴距啊，您都可以体验一下这款车。就是哪怕您路过啊，我不是想买这个车，我感觉一下这个车。你们每天都在说这个车怎么平顺啊，提速虽然说2.0的，但是只要您踩，它也有小小的推背感，虽然只有158匹马力。但是值得您去看一下，在这个价位来讲，一直怎么说呢啊，还没有那个颗粒捕捉器的啊，而且加92号燃油的，平时的呢，咱们市区内就是6-7毛钱足够您开的一款啊汽车啊汽油车，您可以还是那个地址先锋路的2号，您去试驾，也可以添加一下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听友额外送点小礼品，这个表示一下感谢，15846377335。
0: 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星瑞啊，当然你提到这个车了，又要操控要省油啊，那就是看看我们的 iHive 版本啊。那我就有点这个欺负人了，因为我们是油电混的啊，这个 HEV 的车型，2升多的一个市区油耗啊，如果说自己跑的话4升绝对是能日常下来的啊。如果说省点跑2升多啊，你就要求省油，这个肯定是满足你的混动车型天然优势，蓝牌的。另外的话呢，要论底盘的话啊，当然这个论从堆料上来说，跟两个努力梁的相比，我们是异形4连杆啊，从料上来说是绝对的优势，上下限会比较高一些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喜欢这种 日系和这个法系的车底盘调教，人家有过人之处啊。但是呢，毕竟是扭力梁的，我们呢是这个独立悬挂，而且料给你堆的非常足，横向稳定杆的都给你配上了啊。十万级你基本上其他车你根本找不到的。从料上来说，我们最足。也昨天有个听友跟我说，这个做了这个雷神的星瑞啊，然后上一代的这个星瑞 L 网约车可能是啊，然后说这个底盘的感觉真是跟十万级的其他车不一样，成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如果说你真是说想要体验一下啊，这几个车你都可以试驾一下，油耗是肯定是星瑞的优势了，配置的话我也不跟它比，肯定也是我们绝对绝对优势，我们最低配都有座椅通风加热啊 ，L2 自动驾驶这都有，这些我不比，但是呢你要比操控啊，真的好好比一比啊，这个我你看看是这个独立悬架的上下限更高，还是说人家的操控经验更好啊？我觉得这个星瑞去参加 WTCR 这个。一届一届的冠军最近一直在拿，这个为国争光，这个车的这个底盘 CVMA 平台架构还是有它东西的啊。如果说选国产啊，星瑞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销量也很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三个车对比一下买看一看啊，比一比18045078887。
1: 我还非想说2019年11月份的宝来传奇啊，自动挡跑了107000公里，白色最低配，全车原漆，这车能值多钱？首先一个的话是个宝来传奇，第二我就按1.5自然吸气来给你评吧。如果是自然吸气的全车原版电机，19年的宝来传奇，现在市场终端价格我认为3万多块钱应该过不去35000这个价格啊。二车呢，如果出售想评估出准确价格，你现在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这儿呢找评估师呢帮你看车评价。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啊。然后严明问说，大狗和博越 L 推荐买哪个？
2: 大狗和博越 L 这两款车，其实它俩从风格上来讲，不是一个类型啊。咱们大狗呢是泛越野的一个造型外观，并且呢相对来讲呢底盘更高，而且呢它的通过性呢相对来讲会好一些啊。如果你喜欢这种方盒子的外观，有如果周末呢有这个出门露营啊，或者是走一些乡村泥泞路的需求啊，真的可以看一看咱们大狗这款车。而且大狗这款车呢，尤其2.6款的边牧版本和田园这两个配置啊，一个是2.0T4驱的，一个是1.5T2驱的，配置是一样的，只差排量和这个驱动型。是啊，这两款车呢卖的确实是非常的好啊，诚心建议您到店里来试驾一下，综合感受一下这两款车，也是两个店面离得也不远，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横向做一个对比啊，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4: 摇身一变，他说马自达的杠五加92油和95油到底有啥区别？
7: 底下咱们标识的就是92油，因为咱们有点小小的特殊啊，北方燃油的话是一纯的，那95和92区别其实能提升一点点动力啊，每箱油稍微省一点，但是我是一直马自达开了这么多年都加95号的，明显程度其实照南方来讲确实是不明显啊，这个还是加92的就足够用了，因为它也没有颗粒捕捉器，这款车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加，只要是正规的92号油，就没有任何问题。
1: 哎，高哥，你家那个车的话，都加多少号油？
3: 燃油车呢加92号的，插电混动的呢也加92号。
1: 哦，
3: 嗯。
0: 刚才那个问题没说完啊，就是大狗和博越 L 啊，如果说你要是选博越 L 的话呢，这个空间尺寸基本上相同的情况下呢，给你一个城市的 SUV， 开起来呢，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可能轻盈感更多一点，而且开起来的话盲区更小一点。 A 柱的盲区呢只有 1.8 度啊，开起来跟轿车差不多，同时呢安全性在同级别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啊，无论是百公里到令人的刹车距离，还是说它这个测试之后车顶承重的距离，当然竞品也很优秀，但博越 L 我觉得做得更好一些，油耗就是绝对优势了啊。如果说你喜欢这种方盒造型，那你就要对它的这个油耗略微买一点单，虽然说它油耗不高，但是博越 L 更低啊，7升左右的实测市区油耗啊，在同级别是最优秀的。如果说你对7升的市区油耗你都不满足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月我们可能马上会上的这个 iHave 车型啊，就是蓝牌混动的这博越 L， 大概的落地价格就是在10到11万的区间。刚才我看有个听友也在问10万元买什么样的一个混动 SUV 啊，那博越 L 的 iHave 就是我们今年最重磅的一个车型。 预计就在10到11万，我个人预测啊，就在这个价位区间落地啊，能买到一个可能3升左右的市区油耗的一个混动。当然油版已经很优秀了，7升，但如果你要更优秀，追求极致的省油，还再加上电感的动力体验，那看看 iHave 啊。如果说你要是再能等2个月的话，可以加小郑总微信看看混动的啊，18045078887。
4: 嗯，干的，所以说刘工说话声音太小了。我得把车停在道边停才能听清楚
1: 啊。好，那我就大点声啊，大点声。那个高经理啊，
3: 嗯，
1: 你说为什么有的车要加92号的油就可以，有的要加95或者98的呢？
3: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挺困惑的，刘老师，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我不知道，我才问你吗？
3: 啊，你不知道啊？92号跟95号的汽油有什么区别呢？辛烷值应该是不一样，再一个跟车的压缩比也有关系吧？
1: 你问问豆包，你看豆包咋？
3: 这个详情明天解析一下吧。
1: 啊，明天解答一下啊。
9: 问问你的两个好朋友。
1: 那个，
0: 问问我电话呢？

0: 说一下，
1: 对对对，威胁电话。
0: 首先就是 I have 是 I have 啊 ，have 是 H E V， 就是 hybrid 这个混动电车的意思啊。这个 H E V 就前面有 P， 就是不插电的混动电车。I 的话呢，是代表它的智能性，这个是吉利的注册的一个商标啊。然后是 I have， 就是你们了解的这种双擎的混动，就是 have 啊。I have 就是吉利的智能的电混，它主要是有 AI 的结合。如果说你关注吉利的 I have 极省油的这种蓝牌车的话，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2: 好的，这是一个车辆评估啊，19款的20年的起亚智跑 1.4T， 然后两驱的，42000公里了，然后都是原厂漆，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
1: 如果是这个白色的带全景天窗两驱的话，2020年的起亚智跑啊，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4万大多或者5万左右，这是一个大概的现金收购价格范围，你呢可以做个参考。
2: 嗯，您可以把车开到红腾那边啊，实际看一下车
1: 啊。
2: 啊，
1: 来到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啊，联系电话是48135757。
2: 嗯，48135757。那我们现场的参与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风情”两个字，或者是呢关注一下微信直播间来搜索909徐峰啊，徐峰909。
1: 啊，是徐峰909啊，只要一搜就会搜到啊，因为我们节目呢正在直播，所以的话呢，你在微信视频里一搜就会搜到啊。
2: 嗯，徐峰汉语全拼909。
1: 嗯 嗯，
2: 嗯，好的，看看继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给这个我们两个方式来留言啊。那个高经理那边他是什么车呀？
3: 我是50全系车型，商用车、小卡，还有这个新能源面包车。包括纯电的小车，宏光 mini EV、 50缤果，还有星光系列的560插电混动的 SUV， 730呢是一款 MPV， 就是车型比较多，各个类型的都有。如果你要是想买车呢，你可以来先锋路7号过来看一看。同时我们还有华境单独一个独立的品牌，149800起步的一个插电混动大6座，有华为技术的一个加持，鸿蒙座舱，智能科技，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价格也很亲民，149800起步。如果大家有需求呢，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试驾开一圈体验一下。销售电话是38191948。
2: 挺杂呀。
3: 嗯，车型多，好像是有80多款车型吧。
1: 啊，你们店你们店展厅是多大？就是说这个售前那块儿。
3: 我回去拿米尺量一下。
1: 不，大概呢？
3: 没有大概。
1: 80多台车展车都全放展厅了呀？
3: 80多个车型
1: 啊，都放展厅了？
3: 没全放
1: 啊，
3: 没全放。
1: 我寻这家大。
3: 你看，比方说宏光 mini EV， 它就分好几款，
1: 啊，
3: 只放一个外观一样的，
1: 只放一个就行了啊。
3: 对。
1: 然后呢，这个徐先生问啊 ，HEV 什么时候能出5度电池的？
0: 现在目前的 HEV 基本上都是在2度以内的三元锂电池为主啊。如果说你说这个5度电池，基本上接近于去年比较流行的这个55公里啊这种车型了啊，相对来说比现在的1.多度极高利用率的1度多电池的这种混动技术要落后了啊。你整那么大电池，它平常的 HEV 车型是给它充不满的，所以说又存在了这个电池寿命的问题，就是经常的亏电。如果说哪个厂家今天突发灵感，哎，大聪明，我出了一个5度电池的，很有可能就是哎，55公里的库存是不是还有啊？然后再出一批呀，啊，现在的混动技术都是1度多的，比如说电池小，它的这个利用率它会更高啊，不是说它技术落后，反而它会更先进。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小于1度多，它可能是就是又不够用了。啊，我可能现在我的 HEV 车型能做到70%的电感，到时候呢可能就哎感觉就是起步一下没了啊，所以说1度多现在就是黄金的这个比例了吧啊，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高哥别老看手机，听听小张总说的，为什么 HEV 的话不能用大的电池？因为呢，在最早的 HEV 车型上呢，电池的话基本是0.7度左右。那么先
3: 用大电池，那不就改成插电混动了吗？
0: 对，接近于55公里了。
1: 对，如果的话，你这么一个混动车型 ，HEV 车型搭载一个大电池的话，那就发动机不用干别的了，哇哇转，光给这个电池充嘛，
3: 这个
1: 不
3: 是你考虑的问题，厂家工程师就考虑到
1: 你的。那个上气这块考虑咋样？那5-6个工程师，听说一棵树都撅完了，在地下还画没画出来呢。
3: 没有，有俩退休了。
1: 啊，正好时间到了啊，那个徐总先说吧。
4: 大家好啊，哎，我哥知道我有事儿是吧？大家好，领跑橘子。那个这两天确实很多的听友都关注 A05 这个小车。如果说你的预算呢，就是想买一个6到8万的这么一个两厢轿车啊，一定要等一等，现在可以开启盲定了啊，只需要交99元可以盲定。那我们这个价格上市之后，如果说你觉得不满意，99元直接可退，直接退到你的账户里边。那现在盲定的好处是什么呢？一个是提前排队啊、提前排号去那个优先提到车。第二个就是能有一个5000的一个能量积分，这个积分呢不能当钱花啊、不能抵车款，但是能在领小跑上当现金使用啊、可以买原厂精品啊、不可以抵车款。所以说我们想这个预算刚好在这个区间的话，一定要来看一看，等一等。那现在我们展车呢是3家店都有啊，全系的车型展车试驾车都比较全。那店址在先锋路、城乡路还有松花路，一会儿橘子下节目去回先锋路这个店啊。如果说大家想买这个买领跑车的，或者想看一看，跟我交个朋友认识一面的，都可以去先锋路去这个看一看车，赏车试驾。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5: 好嘞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起亚现在这个最大的事件新闻，可能就是我们的新赛图斯要上市了啊。我们8月13号预售，8月25号正式上市。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说了，可能一款车的代言人会带火一款车，因为他的这个粉丝们啊可能会带头买。那新赛图斯的代言人，我现在也知道他是谁了啊，确实是一个非常符合这个新产品调性的一个小生啊，真的，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另外呢，一跑55900，对于合资的小车来说，一个自动挡的配置、颜值还有它的价位，性价比已经真的就是很高了。我今天上午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们的一跑也好啊，这个世博托界也好，还是嘉华，虽然说我们的一跑比较便宜5-6万，但是它在造车的工艺上，它完全没有给大家做这个简化啊，它可能是配置少一些，但是它每一道工序它都到位了，所以说起亚车还是值得购买的。全系车型接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6: 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如果您20万出头的一个预算，想考虑一款大家庭用的车型啊，可以看看咱们新上的这款长城的 H10 啊。这款车呢有大5座和大6座两个版本可以选啊。6座版本呢适合咱们孩子多的家庭，平常有带这个老人小孩出门郊游的需求这个家庭啊。5座版本呢更适合咱们年轻的小家庭，来拓展一下咱们这个生活半径啊。这两款呢是有相同的价格，但是5座版本的配置会更高一些啊。6座呢还有一个顶配版本，售价是23万4800起的啊，现在预售订单呢已经突破了300多台了，大概在8月的上旬左右可能会上市，到时候就可以交车了啊。再就是咱们库存车呢，现在清的也都差不多了啊，基本没剩啥了，经典和国潮版的 H6 这两款车型库存车不要再找了，没有了啊。还剩一些猛龙和骁龙的混动版本呢，也都是长续航顶配版本的车型了，基本上也都是带支架的，数量也不是很多了啊。有需求的伙伴呢可以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0: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吉利的 iHive 啊，是目前这个燃油车啊，这个蓝牌混动里应该是市面上最领先的啊。所以说您无论是怎么买完去评去测啊，无论是油耗还是这个电感的体验动力，又或者是说咱们打破极致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现在的一个保持者啊，都是吉利的 iHive。 所以说关注吉利的 iHive， 我们马上要出的是博越 L 的 iHive 车型啊，预计在这个月会结算啊，下个月会结算，可能啊，这个可能是9月份就会到车了。如果说你在年底想买台极省油的蓝牌混动，家里没库，又想省油，又想要电感体验，以前的55公里啊，这种车型逐渐走出市场了，被淘汰了，更先进的这个蓝牌混动啊，新的赛道，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车肯定是非常不错，大家随便开随便试啊，一点毛病都没有。跟 AI 的智能结合是怎么样的啊？怎么让你跟通过高清地图啊和这个车机帮你来达到更好的一个省油啊 ，iHive 都可以做到，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关注一下吉利非常领先的 iHive 技术啊，18045078887。
7: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3款车型，昂克赛拉C-5和C-50啊，马自达一直研发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尤其是发动机 很久没有说了，它高压缩比的现在是13:1的，这是在业内来讲的话现在比较高的，但它还使92号汽油还不产生爆震，这是它工艺非常独到的地方。而且呢它这个 6AT 的变速箱平顺性也非常好，无论是 2.5 的现在最新出的C-50，而且呢长途跑的时候还有闭缸技术，它的技术真的很棒，欢迎大家无论是想买轿车还是 SUV 都可以到先锋路的二号，咱们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到时候听友无论相中哪个车型，额外小小的照顾都可以做得到，1584637735。
1: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工作老刘。如果呢，先有二车出售啊，或者评估价格的话，那咱呢3点钟的时候，余矿街一号见啊，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481357，是1714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2: 嗯，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哈。明天呢，木木会回归啊，陪伴大家。我是何欣，感谢各位。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回来，我是何欣。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啊，现在正在找装饰公司，然后想要那种品质又好，但是又不多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清凉夏日为您装新家的活动，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记好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送给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定制啊，旧房的窗户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没有平方米数的限制，全屋的暖气片等等都会送给大家。想要装修记得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而且呢全程是零增项。那在这里也有专业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那材料不会

用好的吧。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那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啊。而且品牌也很全，包括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陶瓷、冠珠陶瓷，上百款的颜色样子，你随意挑选。还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且呢都是 EN F 级别的，它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总之所有品牌样子随意挑选，而且那这个有诸多的优惠政策哈。想要了解的话，现在拨打电话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你像地漏脚阀这些呢，也都是包括在内。水管是日丰的，那还有公园管道啊，然后这个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记好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咱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是10年只换不修。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险带来的风险。
1: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2: 体重管理不必
1: 斤斤计较，
2: 健康减重只需
0: 步步为营。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回来，我是何欣。嗯，很难得能够在下午这个时间段听到何欣的声音，对吧？对，以往呢都是要么早晨早高峰，要么晚上最后一档节目哈。今天陪伴大家啊、一直到晚上的八点钟，我们一起来欣赏好音乐、好旋律，同时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好的福利政策，包括我们近期尤其暑期的一些线路行程哈。暑期给大家打造了有新疆游，这是远途的，有8天11天的行程。然后呢，我们还有近途的海边的秦皇岛5日游，还有想要出境游的，想要受异国风情的，我们还有海参崴的4天游，咱们一一的带大家来了解。先来说一说暑期大家都很去到的地方，来说说海边哈。我个人很喜欢大海啊，或许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内陆城市，尤其是槟城，我们这样一个城市的特色，所以说尤其到了夏天啊，这时候就想，哎呀，如任何一个时候真的就想去海边。就是你会觉得哪怕什么都不玩，虽然海上项目那些东西我个人很喜欢，去任何一个海边就是这些我都不会错过的，超喜欢，真的是超喜欢超热爱的。另外一个我就觉得到了海边看见大海，你就是莫名的就会放松啊，是不是这样？有时候环境真的是，这个环境氛围是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你说来到海边，你有再多的烦心事儿，工作的也好，是不是啊？你跟这个家庭里跟爱人之间的一些啊这个小问题摩擦也好等等，你真的就不会去想了。不是你自己迫使自己不想，而是那种当前的氛围和环境，就你很难去，没有空去想这些东西。你要么就是真的是撒欢的玩，开心的玩，要么就是什么会放空。大家有没有体会到，到了海边你躺在那儿吹着海风，哪怕就闭着眼睛听着海浪声，你就是放空了，脑子里啥都没有了。不是你不想往里装东西，是它就没有东西能闯进来。有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字，静。所以我个人很喜欢海岛游啊，尤其暑期大家都想带孩子出去玩，那这个行程再适合不过了，咱们的大手拉小手啊，5日游的行程。这条行程适合你跟闺蜜出去玩，跟朋友同学出去玩，然后呢这个带着孩子大手拉小手亲子游，还有就是什么，带着全家包括老人一起享受慢生活的慢节奏的度假氛围，这个行程也超级超级的适合。一共是5天时间啊，我们在那边住呢，跟大家说不换地儿啊，连住酒店不挪窝，4钻酒店，每天你都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打包换地方，也不用担心说你说我们夏天现在这么热是吧，一天到晚回到酒店里肯定就要把衣服洗一下，你明天要是说换酒店了，这衣服尤其伏天了如果不干，是不是很难受的一个事情，你怎么带很麻烦，这不需要，咱们全程都在一家酒店入住，而且酒店的地理位置也超级的好。什么是品质啊，给大家安排的细节您去品啊，您去比较，酒店所在的位置是近海的，离海边步行就5分钟啊，不超过5分钟就到了，您就说这个地理位置好不好，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方便，体验感更好，玩得更舒服，住得也更舒服啊。然后呢在餐食标准上也很高，我们有秦府私房菜啊，这是很出名的，在当地还有一批海鲜会轮番上桌。您知道就是海鲜自助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人均是130块钱档位的标准啊，能想象吗？团队餐能够升级到130块钱一位的这样海鲜自助的标准，你想想看得吃到啥，对吧？哎，所以说这就是品质啊。一个人特惠价格，成人是2599，儿童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是1999。如果家里有今年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关键咱们这个是精致的20人的小团，然后呢？真真正正的零购物零自费是纯玩的行程，这又是很好了，对不对？

对，我们把所有的时间就给大家来进行游玩啊，不让购物占用你更多的时间，是吧？所以说这么好的行程，性价比又这么高，但是一个团位置很有限，我们只有20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啊！现在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8月9号的团期，8月9号的团期，其他团已经没有位置了。你现在要报就是8月9号的团期。刚刚还有人跟我咨询8月2号，但是现在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没有位置啊，只有8月9号这一个团期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不坐飞机，咱是坐车坐火车，睡一晚上睡一觉。哎，早晨起来然后就直达海边啊，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装进孩子的暑假里啊。在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你不用远行就可以邂逅沙滩。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海上的美景，玩水党钟爱的这个鱼岛海洋温泉，这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技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总之来的现场真的比电影还要燃啊。剧情，机甲里稳龙99带着漫天的泡泡出场，你说有哪个小朋友能拒绝这漫天泡泡的魔力呢？还有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里水花四溅，摩天轮转到最高点就能够看见整片的海，就是总之你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不重样，你大人孩子都可以撒欢的玩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同时呢，喜欢打卡的碧罗塔海上公园，这里有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咱不用出国就可以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那就是妥妥的亲子大片啊！你发朋友圈准保会被问爆你去了哪里。好的，赶紧添加微信吧，位置太有限了啊。8月9号，20人的小团，零自费零购物纯玩的行程，然后成人特惠价格2599块钱。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0: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暑期去哪玩，去海边，去秦皇岛是吧，还可以去出国海参崴，你要有足够的时间远途8月4号的新疆也可以选，也非常的棒哈。那如果说你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的这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就是你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惊喜了。我去看过，真的很震撼，很好看。虽然是夏天，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冰的魅力啊，因为在这里是真冰场，超级大的实景，真冰的舞台，所以一去看，哇，真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而且来自于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一起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啊，动作都相当的专业，表演也非常的专业，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你拍照你拍视频，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呐啊。我记得我发朋友圈，别人说，哎，你这是在哪里啊？就在哈尔滨啊，就在冰雪大世界啊，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啊。那专属的门票那现在正在开售当中，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购票了，13104513909备注购票，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你的心里睡不着的。
1: 暑期嘛，现在已经来到了哈，很多的家长都在计划着带着娃上哪去玩。很多人说不想去那种千篇一律打卡的地方，厌倦了。的确是，如果说你也看见了人山人海的一些景区，然后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在这里呢，909推荐您去到海参崴，我们909的往返四天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这一次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到了。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

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啊，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你可以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这个也是非常出名的石板路，就好像我们的中央大街的面包石一样，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还有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你就可以沉浸的似的去感受一下纯正的俄式的慢生活了。这座城市是有独属于它的这种浪漫的氛围的啊！来到这里真的是节奏很慢，你也会很放松。我要说到的是，我们这次行程的这个品质和标准真的是很高了。之前跟我们去到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的我们听友朋友啊，都是纷纷回来之后给我们发小作文，干嘛？对我们行程的品质，对于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服务，真的都是大加赞赏的。那你添加微信，通过微信之后，我会给你发送，您可以参考看一下啊，包括具体的行程安排，包括我们主持人在那边实景拍的啥，咱们的升级的海鲜大餐，你会看到帝王蟹比你的脸还要大的帝王蟹。你是不是也在纳闷说，团餐里能吃到帝王蟹，不但能吃到，而且不是一桌八个人十个人共同分享一只，而是每个人一只，人均一只，哪怕是孩子也是人手一只帝王蟹啊。很难想象，有人说那得多贵的团费啊。跟大家说，四天的时间，咱们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去往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坐车出境，入住三晚俄式风情酒店，然后呢，咱这是纯玩的行程，不进购物店，成人的价格只要2599，能想象吗？如果是今年的中高考学子，还有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立减200块钱。八月份1号、8号、15号、23号每周六发团，名额很有限，只有20个位置，每个团就20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啊！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13104513909，备注旅行。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听过这首歌，这个形象是不是跃入到你的眼前了？海军领的上衣，超短的百褶裙，的确，这首歌也是奠定了她俏皮可爱的这个形象哈。她是浪姐里颠覆印象的成熟姐姐，但只要 Honey 一响，永远她还是那个眨着眼睛的 Cindy 王心凌。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1: 云之上，把流连托付了风，那是我的你。
0: 总会有人问说，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你而言啊，你设想一下，你的眼前的画面是怎样的？
1: 有些伤口不去碰，
0: 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我期待
0: 蓝的让人觉得不可置信。然后扑到云端的草原，站在那里，你会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而在独库公路，每一次转弯，那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层峦深处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树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够想象的所有的浪漫，在西藏啊，在新疆这个行程当中，你都会看得到。没错，究竟夏天的浪漫的天花板是什么样？当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自动就会浮上来了。909，那在这个盛夏时节，也特别啊，带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玩遍北疆。如果说您时间有限，没有超长的假期，您可以选择我们8天的主线游，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行程可以说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一网打尽了。而且呢，我们啊，这个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即便你久坐也不会疲累。入住4钻酒店，搭配特色的民宿，更有特色的美食相伴。另外还有诸多的赠送项目，比如说西域的实景演出，很精彩哦。啊，你要自己花钱，那也是价格不菲的门票哈。还有篝火晚会，让你好好的体验和开心放松一下。另外在禾木给大家准备了下午茶，还有专属的旅拍，哪怕您自己去的，或者您的旅游搭子拍照的效果，摄影的效果很 low 也没有关系，我们给您安排了专属的旅拍，不会让你的旅行留下遗憾，给你定格每一个美丽的瞬间。而且呢，这趟行程自由度非常的高，那你可以选择，因为这里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馆，大家可以选择自愿参观啊，或者是不去参观都没有关系，绝对没有强制进店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时间充裕，还可以再叠加3天的伊犁的行程，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哇，这样的话，整个西藏的北疆、新疆的北疆，你就不会留下任何遗憾了。可以说这一趟行程，那就是把北疆所有的景点都收入到你的囊中了。添加微信吧，给您发送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是啊，很多朋友把它列入到自己的旅行清单当中，但是总是放在那里，总说等有空再去。可是四季轮转，而盛夏的旷野不会年年等候的。这一次就在这个盛夏，8月4号跟909一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您任选，而价格呢3680块钱起，所以说自由度很高的。你可以选择8天，可以选择11天，可以选择进店，可以选择不进店，你可以选择我们来包往返的机票，也可以选择机票自理啊，这个自由度真的很高。包括我们的景点方面啊，尤其对于60岁的老人以上的老人和这个儿童，能够享有专门的这种门票的分级优惠政策，所以说又省心又划算啊。那你想了解详细的我们整个的安排，然后有什么样的特色，是吧？你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今天哈尔滨真的是阳光明媚啊，天气也真是蛮热的，盛夏了嘛，零上31度。很多朋友都在想说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啊，是吧？作为我们哈尔滨朋友来说，我们珍惜每一个夏天，珍惜夏天的每一个夜晚。那跟您说，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就是你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一场惊喜。我去看过，感觉很震撼，真的值得你来看。无论是说你跟朋友、跟闺蜜啊、跟爱人来欣赏一下，或者是说呢遛遛娃，让孩子也感受一下哈这个魅力，又或者是说招待亲朋好友，你说有很多异地的我们的亲人朋友是吧，到哈尔滨来这个盛夏都干嘛来避暑来了，咱也得招待一下啊。有人就奔着在哈尔滨来的啊，感受夏日的清凉，同时又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独具特色的冰雪啊这些东西，那我们说你来这儿就对了，是不是瞬间可以让他告别夏日的闷热啊，虽然不是冬天，在这里依然能够看到真冰，因为整个的舞台就是真冰打造的一个实景舞台，所以说那个氛围感是吧，那直接拉满了，而且还会看到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啊，包括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托举啊等等，然后整场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哇，真的惊险刺激，让人屏心期待，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就是演员他会走下台下，然后近距离的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给你送花，跟你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上舞台一起来共舞，台上台下这是双向狂欢，所以说那个体验感真是不一样啊。而且要说说就是整个的舞台的灯光，哇，那真是顶级的舞美设计，所以你拍出片儿了，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真的值得。每天晚上19:30开演，然后呢想购票的话，您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三档可选，13104513909，备注购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

0: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卫在2000年发行了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里面呢有一首隐藏的神曲，李宗盛作词，非常的成人抒情。这首歌里唱的是一个男人周旋在两个女孩之间的纠结，一个是爱哭的温柔型，一个是爱笑的洒脱型。莫文蔚用他那种慵懒又冷眼旁观的声线，把三角关系里的拉扯唱得特别的通透。

们都会错，这可以说是来自潘玮柏的一首抒情的苦情歌了。这首歌唱的是分手之后自我反省，不是指责对方，而是承认我们都会错，所以才走不到最后。据说这首歌的 MV 拍得非常意识流啊！潘玮柏当时是在废墟里对着镜头来唱，全程没有什么剧情，全靠他的眼神来演戏啊。所以潘玮柏自己曾经说过，这首歌是他最难唱现场之一，因为情绪要压得很满很满，却又不能破音。你是刚分手想听，还是说单纯的怀旧呢？这首歌有的时候真的是在不同的情形下，我们听起来真的会有不同的感觉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行程。是的，在这个暑期909带给大家的不同的线路，这条线路我觉得很适合你带娃去。我们说假期带着娃干嘛，就要疯玩啊，嗨玩啊，是不是？无论是孩子还是咱们自己，都要彻底的放松一下呀。那北戴河大手拉着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再适合不过了。我们是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装进了孩子的暑假里，不用远行，在这里就可以邂逅沙滩。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去体验海上的美景，尤其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鲜海洋温泉，这里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即休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真的是比电影还要燃。巨型机甲里稳龙99带着漫天的泡泡出场，你就说有哪个小朋友能够拒绝这样漫天的泡泡的魔力呢？除此之外还有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里水花四溅，摩天轮转到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整片的海。总之这一整天的玩下来啊，项目不重样，别说孩子啊，咱大人都可以撒欢的玩，真的是相当的放松了。除此之外，喜欢拍照的朋友，想要出片的朋友，有网红这个打卡打喜欢的地方，那就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这里有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啊，真的跟那里好像好像的，粉红色的这种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咱们就可以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了。海上天梯，它是伸向蓝天的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特别啊，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能想象吗？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总之就这样的情景啊，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你要发了个朋友圈，准保被很多人都去问你，哎，你现在在哪里？而吃住更不用操心了啊，咱们全程近海四钻酒店连住不换地儿啊，每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你不用担心说伏天洗完衣服第二天不干，我们还得挪地方换酒店，你不用担心天天早上起来要收拾行李打包换地方，那不需要，咱全程就住一家酒店，而且这酒店的地理位置也超好，步行5分钟就会到海边。在吃的方面，秦府私房菜很出名啊，给你安排上还有一品海鲜轮番上桌，能想象吗？在这里给大家升级一餐人均达到130元档位的海鲜自助，这可是团餐的标准有多高啊！同时每晚还有晚安牛奶送到您的面前啊，细节处全是贴心。关键的是咱们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没有隐形消费，所有核心景区大门票一价全含啊，这个909主持人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那么你需要做的就只管陪着孩子笑玩就好了，其他都交给我们。8月9号团期现在只有这一个团期了，其他都没有，都满了啊！成人特惠价格每位2599，儿童每位1999。今年的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100块钱。小团出游只有20人的精致小团出游只有20个位置，抓紧来报名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几天看到周杰伦十八岁参加比赛时候的那个青涩的样子啊，感觉一下子被拉回了90年代。那个当时穿着宽松 T 恤啊，然后在这个超级新人王上弹着电子琴，哼着千山万水 demo 的那个瘦瘦的男孩，谁也想不到他后来变成了如今的周董。当时的他还有点害羞，抿着嘴，眼神闪躲，但是一开口就是那种怪怪的唱法和即兴的转音，真的你会感觉藏不住的才华。吴宗宪当时就是被他这份土土的自信打动了。好的，那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装修的这个事儿哈。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清凉夏日为您装新家大包整装48800的优惠活动，现在一定要这个不能错过啊！记好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万象装饰额外还给大家送上了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全屋暖气等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是全程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而且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你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记的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这材料能用好的吗？跟您说啊，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包括像这个大包整装，整整包含了有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这个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塔塔展翅天华、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您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呢都是包括在内的啊。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那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是咱们眼睛能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是啊，很多人都认为新疆也好，西藏也好，它是人生当中必去一次的地方，也都把它藏在愿望清单里，但总是一等再等。但跟您说啊，盛夏这个时候正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所以说不要再去等啊。因为什么？因为四季轮转，盛夏的旷野不会年年等候的。所以就在这个去到北疆最好的时节，跟着909一起出发，带您玩遍北疆。如果说您没有超长的假期，您可以选择我们8天的主线游，是吧？然后去到这个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总之这一趟行程可以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一网打尽。如果说您有足够的时间，还可以再叠加3天1里的行程，凑成一个11天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啊。
1: 就让痛来麻木自己。
0: 是的，我们在前半段8天的行程当中，你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那来到了后3天1里的行程，你就可以转乘啊，全程乘坐的是7座商务这种车了啊，专属的四间岛随行。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也有独家的赠送，你比如说西域实景演出，真的很值得你看的，还有篝火晚会啊，然后和睦的下午茶加上专属的旅拍。即便你的旅游搭子摄影技术很差，没关系，我们有专门的啊，应该说是很专业的旅拍服务给到你，不会让你留下任何遗憾，会把你的美丽啊，包括一些美好的瞬间都给你定格下来。另外还会赠送给大家爱德莱斯

鸡和小花猫。我还记得去年啊，我是十月份去南疆的时候，我们也是赠送这样的东西，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啊。尤其男生戴着这个小花帽都在拍照，其实我觉得帽子女孩子戴也很漂亮的，红色的。这趟行程自由度很高，8天11天您自己任选。然后呢，沿途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馆，你也自愿可以参观啊。然后我们绝对不强制进店的啊，包括老人儿童可以享受到门票分级的优惠，出行性价比也更高。还有就是机票，您可以选择自理，也可以选择这个让我们一起啊，包含着机票，然后呢，这个给您把这个出行的方式啊，把住宿的酒店呐、啊，把景点的安排给你安排的妥妥帖帖的哈。好的，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3680块钱起。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如果你想知道夏天浪漫的天花板是什么样子，你就来这里。当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自动就会浮上来啊！因为这里真的景色超美，是纯天然纯自然的那种美。赛里木湖，它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雪山的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的走，就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而那拉提草原也是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忽然你就会懂得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那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的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澄澈碧波，还有和睦的河谷。总之，这一趟雪山湖泊草原沙漠，那你所能够想象的所有的浪漫，这一趟行程里都会有。我们是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8月4号，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你选，价格3680块钱起。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0: 收音间的你是否还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呢？火遍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就是你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惊喜呀！来现场吧，真的是让你瞬间就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冰的魅力，因为在这里是超大的实景舞台，是用冰做的啊。然后呢，来自于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整场演出最震撼的我觉得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都非常的惊险和刺激啊。顶级的舞美灯光再一加持，每一幕拍出来都是视觉的大片，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它的互动性特别的强。演出过程当中，演员会走下台，然后跟观众一起互动，比如说给你送花，跟你击掌，幸运观众还能被请上舞台一起共舞，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狂欢，这种体验感简直太棒了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其实欣赏是一方面，在欣赏的同时最好我们还能够参与，这种感觉很好哈。重点就是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那专属的演出门票您现在添加核心微信就可以来购买了，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那通过之后呢，我也会把这个座位图发送给您，您看看您更想要买哪一个档位的票，98168298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两个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那一副既沧桑又温柔的嗓音，把明明被伤透了却还是放不下的这种无奈唱到了骨子里。我们说李宗盛的词简直就是人间清醒，他把爱情里的卑微拉扯心甘情愿写的是又直白又扎心啊。这首歌当年可以说是火遍了两岸三地，也让周华健直接封神，成为了国民歌王。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就说女生们爱拍照片啊，走到哪拍到哪儿。平时可能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生日啊、纪念日啊，或者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呀，对，都会留下这个美丽的影像哈。的确是这样，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嘛，生活就需要仪式感。但是你有没有仔细的去思考过自己？可能明明很好看，但是你翻遍了所有的相册，却没有一张真正能够拿得出手的照片呢？啊，相信是不是有90%的人都是有这样的感觉？今天跟您说啊，一个让你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给到各位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喜运拍，下一站就来到咱们黑龙江了。那这支团队可厉害了，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都要5位数，普通人根本是约都约不到的。这次要来咱们黑龙江了，但是只有100个名额，给到我们黑龙江这边只有100个名额。那我们几位主持人，包括我啊，何欣本人，包括孙威，包括嗨三的这个星月、阿冰、木木，我们已经率先体验过这个拍摄了。看到成片之后，感觉哇，很喜欢啊！包括这个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好多同事都吵着要去拍，因为效果还是蛮出彩的。跟大家说啊，咱们拍这个叫什么肖像照。可不是您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啊，所有的人千篇一律的姿势，对吧？而且浓妆艳抹啊，这个很假面的感觉，没有个性。拍这个照片化妆的时候，我也很感慨，我以为化妆老师是把眼睫毛给落下了，我说哎，眼睫毛还没有贴啊，他说我们这个是不粘眼睫毛的。对，然后要的就是那种很真实的感觉，而且我们拍的是什么，他的灵魂就要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而不是拼这种背景啊、道具啊，不是的。它是一种光影、构图和情绪捕捉的这样的一个摄影艺术啊。拍出来之后，结果一看，很高级，真的很高级，然后是很有味道的那种。而且真的，这个照片你会觉得很值得你珍藏起来，它真真正正能够锁定当下最美的你。好的，现在想要看我们拍摄成的成片是吧，想要了解这次拍摄活动，想要报名预约，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2字。这一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的活动，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真正接触到这种真正的肖像的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啊。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今天就是往后余生当中最青春最亮丽的那个自己了，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对吗？添加微信你就可以咨询和预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跟我们几位主持人一起来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那你像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们，他们也都开团了，好评都炸了。很多粉丝都说什么，说看完自己的这个照片都想哭，原来发现说自己好久都没有这样善待自己了，哎，也没有这么自信了，对吧？去拍这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而是去跟自己对话，去重新的审视自己，会发现自己，哇，原来我这么的美。那现在机会就到咱们黑龙江了，但只有100个名额啊，没报上名，你恐怕就得自己去跑周边的城市了哈。所以说现在添加微信来进行预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的套餐，有2次妆造，再加上2张精修的成片。那么这个肖像节的活动价格是399，现在您预约，我们频率给到听友的这个粉丝价格直降100块，也就是说299就可以了。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我们进门送给大家一次性的胸贴、美妆彩蛋、美妆蛋啊，还有小食饮品等等，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同时还会赠送给您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您添加了肖像顾问，额外还会赠您这个精美的摆
百台一个，一共只有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来进行预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这不是普通的团队，是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明星跟拍的团队，平时六位数起拍，普通人也约不到的团队。而且他不搞流水线的摆拍，也没有过度的修图磨皮，他捕捉的是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的就是最真实的你，但却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暑期啊，出行的季节啊，我们说走在外面，谁又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是的，出门游玩，一双合脚的鞋子，柔软的鞋子，轻便的鞋子，再重要不过了啊。但我们说到这个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可不是说它一点支撑都没有的那种踩棉花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了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对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太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而且是捡漏福利啊。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真的不便宜，官网或者专柜一双平时要1290。那今天咱们是清仓，是哪里呢？奥莱清仓，现货清仓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你可以带走三双，限量的福利只有200双，说完不会补货的啊！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昂跑，潮流圈的人都太熟悉了，因为它号称是鞋中的爱马仕啊，和霍卡、萨洛蒙并称是新中产的三宝。你像从明星机场路透，再到跑圈大神私讯，从日常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那是相当的高，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今天的这款昂跑鞋主打的就是一个极致的轻量化，轻到什么程度啊？从来不是为了他，你真的很难想象轻到什么程度，有多夸张。单只鞋的重量要比一部手机还要轻，拿在手里你甚至会怀疑，嗯，这真的是鞋吗？上脚的那一刻，脚底的负担是瞬间就被卸掉，真的就像踩在了云朵上一样，软弹但是它又不塌。所以说这个鞋子简直又美又舒服啊！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共有8款热门配色，黑色百搭之王，白黑经典的撞色，灰色低调高级，米色温柔百搭，象牙白干净清爽，同时还有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等多款选择，每一款都不挑人也不挑衣服，下单就对了啊。那现在这个你买的这个价格399，相当于是在官网打了3折一样，而且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如果你买2双3双再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就更划算了。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可以抢购下单。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拼手速来下单了。

七月份是一个装修的好季节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清凉夏日为您装新家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优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啊！先记住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大包整装只要48800，额外还会赠送给我们听众朋友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都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而且没有平方米数限制，还有暖气都给你换新的。那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是全程零增项，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多要一分钱，而且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啊。想要装修记得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这材料能用好的吗？跟您说，万象装饰它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啊，大包整装一共包含了328项，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啊，包括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它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等等，这些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同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记得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咱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而且这10年是只换不修啊。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刚跟大家分享完了昂跑鞋啊，在微信里面有几位听众就在问我了，说啊，真这么便宜啊？我说是的，不在我这里下单啊。你想要购买这双鞋的话，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赶紧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鞋就可以了啊。真的是要抢，因为今天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因为它一共是限量的，只有200双，售完就没有了。啊，这是从这个奥莱给大家直接发货的，所以说才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价格，相当于官网的三折呀。平时要1290，现在399，你就可以拿到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的轻量休闲鞋了，真的是捡漏的福利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鞋拼手速下单。号称是鞋中的爱马仕，这么优惠的价格，哪有不出手的道理啊？啊，包括很多明星都在穿，因为它和霍卡、这个萨洛蒙并称是新中产的三宝。真的，你会看到很多明星都在穿，包括这个明星的机场路透，是吧？甚至于日常啊、运动场上，你都会看到它的出镜率是非常非常的高。关键它轻便，然后舒适，轻便到什么程度？一只鞋子的。这个单只鞋子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要轻，你拿在手里，你甚至都会怀疑，这真的是鞋吗？真的就是这样，超级超级的轻，它真的不是花架子，它是真的有黑科技在里面的，每个云洞都在默默吸收着冲击力，它的那个标志性的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的鞋底，它能够分散足底的压力，你走路、跑步、久站，脚底板都不会很累的，而且它有个细心，特别细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一脚蹬，有鞋带，但你不需要系。这个鞋带它是装饰性的，很好看，穿脱就靠一脚蹬，很方便。这次给大家安排了8款热门颜色：黑色百搭之王，白黑色经典撞色，灰色低调又高级，米色温柔百搭，象牙白干净清爽，夏天穿尤其好看啊！还有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等多。

款颜色可以选，每人一款啊。我们说这个甚至于每个人可能挑选几个颜色，因为今天呢您享受到的是官网三折的优惠，399就能拿到，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但如果你同时一起买两双买三双还可以享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就更加的划算了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鞋拼手速来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拼手速下单了。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可就没有了。

0: 在这个夏天，你还纠结着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啊，在这里跟大家要说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它真的是刷火爆全网，也是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了哈。没错，这就是在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样的一个演绎，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这个真的是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它都是真冰打造的一个舞台啊。即便是外面是炎炎夏日，来到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冬日的这种凉爽和魅力。所以说，不但我们哈尔滨本地人，你有外地的朋友到哈尔滨来避暑，你就拿这场演绎招待给他，肯定相当的满意啊。整场演出最撼的，我觉得应该是高空冰上杂技，真的全程非常惊险刺激的。而且这场演出很好，就是没有距离感，台上台下，他演员会走下舞台跟你互动，给你送花，给你击掌，还可以邀请你到台上去啊。每晚7:30准时开演，98 168 298三档票价可以选，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购票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1: 这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8:06，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何欣。这一小时的开场曲，陈慧琳郑中基的这首《制造浪漫》，让我们感受到了甜甜的、俏皮的，好像两个小情侣在打情骂俏的这样的一种画风啊。郑中基的憨厚，再加上陈慧琳的清亮，唱的就是平淡日子里的那份刻意的浪漫。是的，告诉我们爱是需要经营的。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周杰伦写给温岚的一首经典对唱歌曲《屋顶》，唱的则是两个孤独灵魂在屋顶相遇的梦幻瞬间。

月的29号，进入到暑期之后呢，很多人都计划着要出行去游玩了。是的，这个时候暑期要陪伴孩子啊。说到陪孩子，我们909也给大家打造了多条线路，比如说有近途去海边。

真真正正彻底放松，又能带着嗨玩，又增进这个亲子感情的行程，就是我们秦皇岛的五天游的行程了。出发的时间是8月9号，8月9号成人特惠价格每位2599，儿童1米2以下特惠价格每位1999。如果是今年中高考的学子，凭借中考证还可以再减100块钱。您要知道啊，这个行程是什么？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所有核心景区大门票是一价全含，而且还给大家安排的酒店是全程近海四钻酒店，连住不换地儿。什么概念？第一，近海，离海有多近？你走出房间门5分钟步行就到达海边了，是不是足够近？哎，然后呢，连住就是咱们在这里啊就不换酒店了，你是早晨可以睡到自然醒啊，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打包换地方，晚上洗了衣服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潮湿不干，第二天我怎么拿呀，不需要担忧。除此之外，在餐食标准上更不用操心，给大家升级的，你听听，秦府私房菜很出名的，还有一品海鲜会轮番上桌，给大家升级了这一餐海鲜自助啊，人均达到130块钱档位啊，想想看，这可是团餐。你就看哈，除了跟我们909出行之外，有哪个行程啊，我们的团餐标准能达到这么高？我觉得真的很难找到吧。而且在每晚睡觉之前还有晚安牛奶送上，哎，这个送给你，细节处全是贴心的体现啊。20人精致的小团出游，位置很有限，您现在赶紧报名，其他的团期都没有位置了，只有8月9号可以选啊。2599，儿童1999，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次行程真的是放松和嗨玩的，给大家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去体验海上的美景，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哇，这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巨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这个现场真的比电影还要燃呐！还有巨型机甲李稳龙99带着漫天泡泡出场，咱就说有哪个小朋友能够拒绝这漫天泡泡的魔力呢？还有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河间阿欢水寨里水花四溅，摩天轮转到最高点，你就能看到整片的海了。总之这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不重样，别说小孩，就连大人也是撒欢的玩，真的很开心啊。那喜欢拍照的朋友，网红打卡党这个地方那一定会很喜欢，就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的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你不用出国就可以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很出片啊。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别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发朋友圈保准会被问爆你去了哪里，在哪游玩，是吧？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占位置，20人小团，那就8月9号只有这一个团期可以选，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除了这趟行程，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哎，享受异域风情，想要出国游，然后呢你没有那么大把的时间也没关系，短途出国游那就是海参崴，909打造的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是吧？只有4天的时间，然后咱们是周6出发。我们说孩子暑期是有时间，但是家长你要是没有假期，我觉得这个行程太棒了。周6出发，周6周天工作日，其实你也就是请2天的假期，周1周2就可以完成这样为期4天的异国之旅，很浪漫的海港哦，海参崴。这次行程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到啊。价格也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成人2599，一价全含，也没有购物，咱就是玩啊，是吧？还有什么给大家升级的这2顿大餐，哇，简直了。我跟你讲啊，之前跟我们去到这条行程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都感慨说这行程太棒了，回来都我们写小作文，对我们行程的品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包括对于我们整体的服务啊，稍后你添加微信我会发送给你看一下的，包括给大家升级的海鲜，这顿海鲜除了应季的俄罗斯的海鲜鱼子酱等等，还有什么
帝王

蟹，而且不是一桌八个人十个人共同分享一只帝王蟹，是每个人一只，人均一只，人手一只，包括大人包括孩子，每人一只大大的帝王蟹，比你的脸盘要大呀。那我们前方的主持人啊，之前带团的主持人石景也给我们拍摄了，你可以看一下。除了这一餐之外，我们还有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鲜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啊，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搭配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饮，真真正正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咱就说2000多块钱的团费，你跟哪个团出行，你能吃到帝王蟹是人手一只啊，对不对？好的，位置也很有限啊，每个团就是20人的小团，8月份开始周六发团，8月1号、8月8号、8月15号和23号。1310451390913109 备注旅行，1310451390或者您备注海参崴都可以啊。

现在多年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个看周星驰的电影，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台词是那种具有感知滞后性，当时可能不觉得，甚至于初看的时候是段子，但是成年之后，或者是过去很多年之后，你这个时候再重新看才会懂，所有表现的都是人生，意义也是随着阅历浮现而非及时显性的，对吧？包括那一部《大话西游》。18:23，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首来自于徐佳慧，他不爱了。

果说听周杰伦是青春，听莫文蔚是品味，那听许佳慧就是接地气的烟火气了，是那种在感情里受伤之后不哭不闹，直接甩一句拜拜就拜拜的这种利落感，来自于许佳慧的《他不爱了》。平时喜欢拍照打卡的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明明很好看，自己其实明明也拍了好多的照片，但是当你翻遍所有相册，你却发现没有一张能够拿得出手的照片，没有一张能够真正代表你自己的照片。那今天呢，给到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要来到咱们黑龙江了。之前像北京啊、南京啊，很多地方都已经进行过了，反响相当的好。这支团队它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都是六位数起的，明星跟拍一天就要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所以说这次咱们是不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哈？我们几位主持人，包括何欣，我本人，包括孙威，包括星月、阿斌、木木，我们都已经率先体验过拍摄了，成片。

出来之后，身边好多同事都吵着要去拍，因为觉得这个效果真的很出彩啊。其实这个照片真的是拍摄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很不一样，因为它不像过去拍的那种写真呐、所谓的明星照啊，就是大家姿势都千篇一律的，然后这个妆容也很厚重，浓妆艳抹的，就很假面的感觉，对吧？也谈不到有什么个性。而这个高级的肖像照，它拍摄的风格是很真实自然的，甚至于这个妆造都是很自然啊。当时我以为这个是化妆老师是把这个眼睫毛给我落下了，我说哎，假睫毛还没有粘啊，他说我们不粘的，要的就是这种纯粹的自然的感觉。但我当时真的觉得没有底啊，我这样的话眼睛会有神采吗？但是出来之后看成片，哇，还真的是蛮好的啊。就是他捕捉的是你的神态情绪，他拼的不是背景，不是道具，而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这样的一个摄影艺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如果你也想拥有这样一张，想要找一张值得珍藏的照片，锁定你当下最美的照片，那你就来这里好好的考量一下。你可以先加微信，然后看看我给你发送的内容，包括在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北京站呢等等拍摄的现场的情况，还有呢我们几位主持人拍摄出来的成片，你都可以参考看一下啊，然后可以进行预约了。因为整个黑龙江就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哦，它是属于这种到各地全国巡拍一个快闪式的，停留时间不多，所以呢提前预约啊。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备注拍照，13104513909，备注拍照。这个肖像摄影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记得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当中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我们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我们要锁定这份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不是吗？来跟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大师团队的服务啊。你像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等等很多地的同行，他们都开团了，好评真的都炸了。所以说你也想拥有这样的一组照片，有个性的、有味道的、很高级的，那你现在添加微信进行预约，13104513909，备注拍照。那现在机会来到我们黑龙江，但只有100个名额，你要没报上，那你就得自己去跑到周边城市进行预约了啊。说说价格，原价这一套是3999，它属于顶级的高端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那包括了2次妆造、2张精修的成片。那肖像节的活动呢是399，已然很合适了，对吗？作为我们听友还有独有的福利，就是再降100，也就是只要299，你会获得2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片，而且是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明星跟拍的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的团队，平时要6位数起拍的团队，平时你根本约不到的团队来给你进行拍摄。额外呢会赠你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包括有小食、有饮品等等，这些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额外还会赠送您色彩诊断一次，而且还会赠送给你精致的摆台一个。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只有100个名额，13104513909，备注拍照，13104513909，备注拍照。

在这个暑期想要装修的朋友，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清凉夏日为您装新家，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优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接好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都换成70铝塑铝窗户，没有平方米数限制，还有全屋暖气等等。想要装修记得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那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设计什么风格都可以啊，记好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朋友会觉得48800太便宜了，这装饰材料肯定不会好的啊，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材料是国际一线品牌的，那包括大包整装一共是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包括像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而且所有品牌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就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啊，都是终身质保，一旦出现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表面工程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它质保10年，而且是所有东西只换不修。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这个夏天我们哈尔滨可玩的地方可去的地方也真的很多啊，尤其现在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对吧？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我们这个啤酒节现在正是举办之际啊。而且还有是什么，就在这里，在冰雪大世界的秀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正在上演。这可是现象级的演绎，而且是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平台的演绎啊，真的值得你来看。走进这里，瞬间就会告别夏日的闷热，因为它的舞台是真冰打造的，非常的凉爽，整个的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你会看到来自于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包括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有腾空跳跃，有惊险的托举，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哇，拍吧，你就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啊。关键这还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在演出的同时，随时他都会走下舞台，然后跟你去互动，给你送花啊，跟你击掌啊，然后幸运的观众还能被邀请到舞台一起共舞，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狂欢，所以这种体验感特别特别的棒啊！你是跟闺蜜去啊，跟这个带着女友去啊，这个一家老小去啊，是吧？好，还有呢，就是招待远在其他省市的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来到哈尔滨去消暑度假的这些朋友，你就带他来这里看这场演出，他一定会感受到你满满的诚意的啊。还有是什么，就是晚上的时候，现在正是啤酒节举行之际嘛，演出结束之后，观赏完这样精彩的演出，你就正好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关键这是季节限定的这个演出啊，时间应该就截止到8月末8月20号左右吧，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了每晚17点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的门票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购票了，98 168 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添加我的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购票，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紧购票98 168 298 13104513909，备注购票。

0: 8月4号8月4号909打造的新疆游啊，我们带大家一起去到美丽的北疆，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景。我是去年9月末去的南疆，因为在那个时候北疆基本上很多地方都要下雪了啊，你像独库公路都会封路了，我们去你也看不到了。所以说想要去北疆浏览整个的这个西域美景啊，那你就在八月份真的是最佳的时节。我们这次行程呢可以说自由度非常的高，你可以选择8天的主线游，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总之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有。如果说拥有更长的假期，你不妨再加上3天1里的行程，凑成11天深度大环线，这样话咱没有任何遗憾了啊！整个北疆真的全都收入你的囊中了就。那这个行程呢真的是哇，这个美景啊，刚刚提到的这些之外，还有独山子大峡谷，还有美丽的赛里木湖，被誉为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你想想看它有多美，还有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等等等等。跟909一起出行，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游任选，价格3680元起，马上要结团了，现在只有4个位置啊！提醒大家，只有4个位置，抓紧时间来报名，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如果说你也想知道说夏天浪漫的天花板是什么，你来北疆，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自然就会浮上来，真的超级的美，那种纯天然的、自然的、令你心醉的美。而且这一次行程虽然是在八月份，可是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所想到的这些所有的浪漫，这条行程里都有。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点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夕阳染红天边，当炊烟袅袅升起，这里有一杯清茶，一首老歌，还有一份贴心的陪伴。各位晚上好，与时光同行，与美好相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这里是为追求品质生活的都市成年人以及活力乐享的银发朋友们量身设计打造的生活陪伴类的节目。是的，在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啊，把你日常当中生活当中积累的一些生活的妙招，包括一些生活的感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甚至于是居家收纳呀，清洁的妙招啊，或者是节气养生啊，日常养护啊，一招一式，哎，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包括这个旅游方面，现在大家都是尤其暑期是吧，出行的人比较多，打造着自己家的这种旅行的计划，出行怎么不踩坑，你们是不是有拥有相同的目的地，或者哪些地方是你提前已经去过的，然后不妨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好的，那加入到岁月正好，方法很简单，添加微信给我留言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接下来要说说装修的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们平日里拿到一个新房子要装修，也不是说老房子要翻新改造，而是什么家里尤其有长辈的啊，有这个老人或者即将要迈入老人行列当中的这些朋友，那你要关注一下你的家庭的整体的规划的一个变化了。要考虑到诸多的功能性，要考虑到啊你的设计方案当中啊这个老人的需求是不是？对，这就是适老化的设计。其实有的时候在现有的房子啊，我们这个只要做一点点的改变，增加一点点的功能，那对于老人的生活的品质的提升和安全的保障，那真的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老人在家里最容易的是什么，也最可怕的就是摔倒，对吧？我们都说老人最怕摔倒，一旦摔倒之后伤筋动骨100天，而且不容易好。还有一个对于老人来说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一旦卧床了的话，那就很容易得那种肺炎，对吧？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那你可能真的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会有生命危险啊，不是我危言耸听。所以说这个居家啊，真的就是要你的这个居家适老化的设计要降低这个老人在家里摔倒的风险。你想想老年人他的平衡能力会差，他的视力反应能力都会下降的，在家里滑倒磕碰，这是老年受伤最高的最高发的原因啊。那么经过适老化的一些改造，从硬件上就可以规避这些危险，减少这些意外了。还有就是安全和舒适性啊，尤其是一些行动不便、腿脚不是很有力量的老人，对吧？那在家里现在居家养老啊，你就不用频繁的去这个换地儿了啊。不要等受伤、生病之后再想到临时改造啊。我们说提前你就给他一次性布局好，是吧？如果您家现在正处于新房的装修的阶段，家里还有老人，我觉得你应该把这种需求加入进去，跟设计师好好的探讨一下。除了美观，除了性价比之外，你还要考虑到就是老人的这个需求啊，是不是？而且这种适老化的设计不但对于老人的健康和方便程度有一定的这个帮助，而且方便家人去照顾啊，会降低这个照顾的压力，真的是这样。就是功能好的话，功能

全的话啊，真的是会做到这一点的啊。无论是客厅啊、卧室啊、卫生间呐、啊，是不是很多方面，包括甚至于厨房，包括水电、灯光的这样的一些细节啊，等等等等，只要你用心啊，稍稍的做一点点改变，那作为老人生活的品质提升，真的是不仅仅是一个 level 了哈。我们说家是长辈晚年最安心的港湾，而适老化的这种装修从来它不是简单的说我翻新改造一下，而是要把健康、把安全啊、把便捷和温柔一点点都融进家的每一寸空间里。所以说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伟尚装饰啊，它已经是一家在哈尔滨深耕十年的老店。这要跟大家说一下，就说装饰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能做到五年的也就30%啊。那要说哪家公司做到十年了，那真的是凤毛麟角，很不容易的，就足以说明他的信誉、他的口碑，对不对？伟尚装饰他本身总经理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他真的很注重信誉口碑，而且把这个当事业来做。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说装修行业水比较深嘛，大家都说对不对，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爆雷的情况啊，所以说一定要擦亮双眼。那能做到十年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一般这种公司都是一年多两年，不会超过两年，基本上就一年多这样子啊，他可能就会黄了，那就会把你坑了，对吧？你的房子变烂尾了，咱先别说钱，就是你后续这个工程没人给你接，没人给你干啊。伟尚他不是的，十年了，而且人家公司所在的这个房子房产产权都是自己的，也就是说房子人也是自己的，你不用担心售后，也不用担心跑路的问题哈。能做到十年肯定就不是那个初衷了，是真真正正要做事儿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伟尚，那他在我们这儿合作宣传今年是第四个年头，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那在我们这么大的平台上报名装修住进去了，住进去三年多快四年了，是吧？这么多听众都非常满意，为什么这么说？那没有投诉就都是满意呗，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有房子想要装修哈，尤其想要进行一些适老化的改变的话、改造的话啊，你不妨真的可以这个来伟尚了解一下，对吧？添加个微信咨询对接上，定个时间到公司实地考察去看看，跟设计师人员深度沟通一下啊。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啊，家里真的是应该必备的这样的一个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提升或者一个改善吧。伟尚他是站在老人的真实需求和作为我们子女的牵挂之心这个角度出发的，他从健康环保，哎，这个很重要，除了功能之外我们还得考虑一下材料的环保性也很重要。你说老人整天在家待着，你这个材料都用的是不合格的或者不是环保材料，你说他天天吸的是什么呀？那能健康吗？对不对啊？包括老人一些功能性的操作更加便捷，是吧？然后这个防护更加周到啊，等等这些维度来打造真正适合老年人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空间。所以说无论这个房子是你跟老人一起住啊，你给他做一些适老化的改变，功能上的提升，还是说纯粹就是老人自己住的房间，我觉得你更应该好好的来弄一下啊。你像伟尚他在健康层面用严苛的这种标准啊，来这个铸造健康的防线，就是装饰材料的选择。首先一定要符合国家环保标准，比如说无甲醛，然后无毒无害的这种优质的建材，从墙面漆是吧，地板啊，到这个板材这个胶粘剂啊，五金配件，全程都拒绝劣质的材料，拒绝异味污染，拒绝隐形健康隐患。这样的话，让长辈住进这种没有刺激的这个气味的，没有甲醛危害的啊，然后呢呼吸能够更加清新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是不是咱更放心，对吧？另外呢这个工艺上咱就别说了，是吧？这个不偷工减料啊，关键是我觉得高效的售后服务体系也是很关键的。其实有的时候咱说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点小问题不重要，关键是怎么样去及时的解决，有一个完善的售后，从态度、从技术上，是吧？从行动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伟尚他家售后很牛啊，这么多年，就是除了在909我们这宣传之外啊，在那之前，那在特殊时期之前，他就是全靠自己的老客户口碑转介绍，
对，他的客户都是这样的，最早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转介绍？就是因为它的工艺好，它的价格合理，对吗？然后能够让人满意，所以大家才愿意去给他介绍客户，愿意把自己身边的朋友亲属家里的房子交给他啊，是因为这样的极度的满意，这是肯定的了。还有就是他的售后服务这一块，据我们了解啊，之前比如说到这个跟工程质量没有关系，比如说到一定的特殊节点、节假日啊，等等，他都会有的时候会给一些客户去送礼物、去送礼品，这都是装过修的，已经结束了的这样的老客户，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打电话问一些，比如说住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哪里有些什么问题啊、小问题啊，然后去帮人家上门去解决，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甚至于已经超出保质期范围内的，要是说哪里有个问题，他们依然会免费上门给大家解决，所以我说为什么人家能做到十年？对不对？为什么做到现在口碑能这么好？真的是很有原因的，不是吗？如果你有房子要装修，包括尤其给父母进行一些适老化的这样的改善的话啊，你不妨真的来潍上，可以先了解，先去考察，先去看一看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就行了啊，13104513909。其实给老人装修，我觉得你就要针对于老人的这种特点，比如说视力下降、手脚不便、记忆力减退，对不对？然后行动比较缓慢啊，你说整个家里家电呐、开关呐、水电照明啊，甚至于收纳这些配套的设施都要简化、优化。你比如说键子用大一点的按键啊，写字的需要有字的话，就得用大一点的字体，标识一定要清晰，是吧？一键能操作的，千万别弄摁两下，不用反复去研究啊，步骤也别搞得复杂，让长辈一看就懂，一用就会，轻松能够上手，没有任何压力，这是我们需要的，这也是潍上致力于为大家解决的问题，就是不需要那些花哨的设计，但是要考虑它的使用寿命、使用频率、使用寿命，这样的话可以减少维修的频次嘛，就是降低使用麻烦，对不对？你说年轻人有问题了，我们就换一下、修一下，这都没问题，给老人尽量减少这样的麻烦。所以无论是开关面板呐、水龙头啊、橱柜的拉手啊，或者这些相对于智能的设备啊、照明的控制啊，我们都是简单、顺手、省心，拿这个为原则。总之是适配长辈的日常起居的，让他生活更轻松的，然后居家更自在的这种每一次使用起来都非常舒适顺畅的，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对吧？好的，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了解一下吧，都包括什么你比如说我们需要的是吧，走廊啊、卫生间啊、卧室啊、玄关啊，这些容易滑倒的区域，咱给他装上一些这个稳固的防滑的扶手起坐、行走、转身的时候都有支撑，是吧？随手都能扶到东西。还有就是全屋的感应布置，你比如说夜灯、地角小灯，因为这个老人一般都是晚上容易起夜比较多，对吧？起夜的时候灯自动亮起来，不用摸黑也不会磕碰，更不会摔倒了。还有一些智能的安防系统，其实这个也很重要的，你比如说紧急呼叫装置，一键呼叫，这个很有用啊。我曾经去到上海非常高端的一家这种养老中心去考察，然后看它整个的适老化的设计，房间里尤其卫生间里很多的地方都有这种一键式的呼叫系统，就无论在任何一个区域，主要的区域当中，老人真的摔倒了、行动不便了，你随手都有这样的按钮去呼叫，然后就有专门的人员，是吧，收到这个呼叫之后就能赶到现场了。咱家家里也是一样的，这东西都是连接着的，那一旦是出现了意外摔倒啊、身体不舒服啊，是吧，然后一键呼叫就可以快速的通知家人或者是服务人员了那这时候得到第一时间的响应和救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争取最有效的时间呢，对吧？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水系统啊、燃气系统一个安全的问题，老人怎么样，忘性大呀，所以说防漏水防烫伤，
燃气配备这种泄漏的报警等等，自动断气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说给老人这种适老化设计一定要心细啊，想到每一点是吧，防滑防摔防磕碰防漏电防漏水防燃气等等等等，这些再到这个紧急的求救方式是吧，真的是每一处的设计都是要用心的啊，每一个细节都是给老人守护安全，然后把家居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让长辈住得踏实，也让咱们子女在外面能更加的安心啊。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 13104513909，如果你有需要有需求添加微信啊，详细了解一下，然后可以去考察一下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在这个暑期呢，我们909也是给我们顺其前听众朋友打造了多条线路哈，其实我觉得很适用。很适用这个大家出行，比如说你喜欢到海边彻底放松的，喜欢慢节奏的，是吧？尤其我们退休的人士，我们就不喜欢早出晚归的赶行程，哎，我们就想把节奏放慢，好好的享受人生啊。那这个是行程再适合不过了。五天的时间，咱们去哪里呢？去到这个秦皇岛，对，北戴河。很多人说北戴河真的不陌生啊，但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的好，不用你自己去考虑着行程，然后计划着我们都去哪儿，是吧？做攻略不需要啊，你就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我们，你就干嘛呢？放松开心就好了哈。包括带着娃一起去都很适合，全家一起去度假都很适合，时间不是很长，只有五天的时间，对不对？拥有短期的假期，你就可以把这些打包到你的行程当中，将快乐打包进来，不用远行，咱们就可以邂逅沙滩了。而且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安排大家乘坐帆船出海啊，你放心，哪怕就是我们的这些长辈们也不用担心，因为是帆船出海啊，不是那种快艇，你完全可以坐的。帆船是一种什么感觉啊？浪漫呢、啊、对，一乘上帆船你就觉得我是在度假哈、啊，沉浸式的去体验海上的美景，尤其喜欢玩水的啊，钟爱这个鱼岛海洋温泉啊，这地方真的就是为夏天而生的，有各种表演，有飞车漂移，有加勒比海盗，有水上飞人啊，现场真的比我们看电影还燃。在这里还有摩天轮，摩天轮慢慢慢慢升到最高点，能够看到整片海，而且还有这个滑草冲浪啊，从沙坡上飞驰而下啊，真的很好玩的。那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也不重样，你大人孩子都撒欢的玩，都超级的开心。如果说你也是那种这个网红打卡党啊，见哪儿都想打卡，尤其美景。对吧，我们得拍照片，我们得发朋友圈，尤其现在的这个哥哥姐姐们退休之后闲暇时间，很多人都开始学什么摄影啊，剪辑啊，是不是？这时候考验自己功力的时候了哈。那这次行程当中有一个公园，它叫做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没错，就是希腊的那个圣托里尼爱琴岛啊，这个粉色的拱门配着蓝海，哎，不用出国你就能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了，所以说真的很出片呐 啊包括海上天梯，包括童话热气球，包括这个告白灯塔，你这些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准保会被问报地址到底是哪里，你现在在哪里玩。而吃住更不用操心了，咱来说说住啊，全程是近海四钻酒店，而且连住不换地儿。你看看地理位置，临海，临到什么程度啊？近到什么程度？咱出去步行溜达5分钟就到海边了，真的足够近了，对不对？然后四钻酒店条件也很好，而且不换酒店连住，这就是不用每天这个打包行李，天天收拾。尤其现在伏天，天气热，我们衣服今天穿完了，晚上回来洗了，你可能尤其在海边第二天。

一个人达到130，也就909能给到大家这样的品质和感受体验了哈。添加微信，现在就可以来进行占位置，因为咱这是精致的小团，一个团就20个位置，现在就8月9号这一个团期了，其他的什么2号还有人问的没有位置了啊，已经结团，只有8月9号这个团期，您可以选。成人特惠价格每位是2599，儿童一米二以下不占床是1999，今年的中高考学生还可以立减100块钱，凭借中考证就可以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关键这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特放松，就是让你玩，吃的给你安排上，住的给你安排好，对不对？你就玩就行了，负责，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所有核心景区的大门票一价全含了，我们909有主持人带队，有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你就只管开心的玩，开心的笑，其他的都交给我们啊！添加微信抢占位置，只有20个位置，就这一个团期，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这是来自叶玄清的可惜。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的确有很多遗憾和可惜的事情，尤其比如说很多60、70后的女性姐姐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条件拍艺术照，甚至婚纱照可能都很简单简陋，对吧？如果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牛的团队，一个班底啊，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明星跟拍的团队，来自于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的这样团队，平时要6位数起拍，普通人根本约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团队，明星班底来给您打造您的这种肖像，那你要不要来？我觉得要来，一定要来，对不对？你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被标签化，比如说某某妈妈或者某某奶奶，好像我们个人身份就被弱化了。而这种高级的肖像用的是专业的光影，精致的妆造，来重新聚焦我们本人，包括你的眼神、皱纹、气质。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视觉的宣言，我在，我还在，而且我很精彩，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说这个对于这些姐姐们拍这种片子，其实也是在补偿自己的青春，不是吗？也是用当下的这种成熟的状态重新来定义美。我们说美不仅仅是胶原蛋白，而是沉淀之后的从容，是那份故事感。当你拿到成片而后，然后我们把头像换掉，我们发个朋友圈，我们甚至可以做成相册给儿女看，给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来看，对吧？让子女看到，哎，我妈妈原来这么有范儿，然后也让自己在同龄圈子里能够获得认可和羡慕。其实真的这不仅仅是拍一套照片，而是什么？是我们找到了自己，对，是一面重新看见自己的镜子，对不对？如果说你也想参加这次我们的肖像拍摄活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预约了啊，299块钱，299块钱两套妆造，加上2张精修的成片。就像刚刚说到的，不是普通的人哦，是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跟明星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的这样的团队来给您进行拍摄的。其实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我觉得很有意义

0: 这是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的活动，它是一个快闪活动，在全国很多地都举行，你像北京、南京等等这些地方都已经举行过了，反应非常的好，大家都真的是都非常的看到自己的这个成片之后都相当的满意。这一次来到咱黑龙江了，八月份来给咱拍摄，只有一百个席位，只有一百个席位。你想想看，就这样的团队，大师班底，平时都是给明星跟拍的，拍一天都要五位数的，咱普通人根本约不到的。所以说，这真的是给到我们一个能够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了。你像，909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和新本人，包括孙威，包括嗨三组合，像星月、阿斌、木木，我们的率先已经体验过了。看到成片出来之后，就连我们身边好多同事都吵着说要去拍，因为这个效果真的很不一样，跟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啊是完全不同的，是吧？不浓妆艳抹，甚至连假睫毛都不贴，但是拍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很高级，很有味道，然后也很美。它的灵魂就是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它不拼道具和这个背景，它就是一种光影构图和情绪捕捉的这样的一个摄影的艺术。真的，你值得来，一定要来预约。现在添加微信号，包括你会看到我们的样片啊，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风格。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原价呢是3999呢，然后呢这次肖像节的活动是399啊，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作为我们909听友，再折上折又减100块钱，等于299，送你一次性的胸贴、一次性的美妆蛋，还有小吃、有饮品等等，都是一客一用的，免费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而且还会赠送给大家色彩诊断一次啊，就是看哪个颜色更适合你，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那么还会送给大家精致的摆台一个，但是全黑龙江省只有100个位置，只有100个位置。你这次如果报不上名的话，那你真的就只能是等到周边的，跑去周边城市去了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这次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因为大师团队的档期都非常的紧张，是把我们黑龙江排到了8月中旬左右。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的活动，每个城市名额都很有限。错过真的就没有了啊！1310451-3909，备注拍照。其实真的，这不只是一次摄影，更是一次心灵的疗愈，是一次和多年没有好好看过的自己的一个久别重逢，是给我们女性自己的一份专属的高级感，也是把今天的样子认真的定格下来，咱不留任何的遗憾。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送给自己一份郑重的礼物，不是吗？只要299，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然后你可以进行预约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1310451-3909，备注拍照两个字。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是何欣，记得明早7点继续和你相约 FM90.9，明早见。
1: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容祖儿自1999年从英皇正式出道到现在，经历了风雨，走过了17年的艺人生涯，凭借着努力还有汗水，成就了如今天后的地位。而2016年对他来说可谓是硕果累累的一年，从香港转战内地发展综艺，表现呢也很不错，也奠定了他在大陆的基础。接下来送上这首《流沙》，来自于容祖儿。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听到一首《空空如也》，来自于胡六六。

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的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继续来送上这首《会呼吸的痛》，来自于曹寅。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自由。

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袁惟仁和黄淑慧，一首《想念》。

认真做过的事，艰辛走过的路，仔细阅过的书，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言谈举止。不要以为做过的、走过的、读过的都过去了，也都不复记忆，没什么用了。其实那些仍然藏在心里面深处的记忆，不由地形成了你的气质、胸襟，渐渐地显示出了你的改变、成长，或者是影响你的终生。1999年，李宗盛发现了蔡健雅的才华，邀请呢他在莫文蔚的《十二楼》的莫文蔚的专辑当中一起合作，为他创作了这首歌，叫做《起了毛球》，并且担任这首歌的吉他演奏。莫文蔚呢，把歌里面的情绪抓得刚刚好，也给了这首歌一个非常独特的味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好想放假》。

你再优秀，也会有人把你打入冷宫；你再平凡，也会有人把你视若生命；你再善良，也碰得上知恩图报的人；你再让步，也碰得上知书达理的人。所以，懂你的人别放开，不懂的就离开吧。真心的人用心待，无心的别依赖。接下来听到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于永邦。

在这首歌里，用非常纯净和简单的感动和舒适的曲风，挖掘内心深处的幽暗黑洞，带给大家关于人生的更多的启示。而这样节奏性非常强的歌曲也让人惊喜不已，摇滚舞曲节奏蓝调和作词人激发的火花，让整首歌的格局变得更加的宽广。徐佳莹为电影《梦想合伙人》献唱的主题曲《女人花》，不仅是影片与徐佳莹的气质高度吻合，而且呢更是从女性的角度唱出了影片的风格。徐佳莹以她圆润清亮的声线，第一段轻柔的好像是在诉衷肠，而第二段特别是副歌的部分，诠释到了歌曲当中豪爽和重情的背后是女人的寂寞和心碎。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凭借着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全国，也真正的使萧亚轩步入顶级歌手的殿堂，更足以在

做一个淡然的人，不浮不躁，不争不抢，不去计较浮华之事，不是不追求，只是不强求，淡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不要轰轰烈烈，只要真实，只要回首，不是空虚。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我想就是有三两个知己知彼的知心姐妹淘，感谢他们，不论是你将流落到哪里，或者是去向哪里，一想起就百感交集。接下来送上这首《其实都没有》，来自于杨宗纬。

现在时间21:44，来听到这首我要的不多，来自于马兆骏。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FM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猜心》，来自于黄小琥。

0: 对自己好一点，别被生活欺骗了，别亦步亦趋地追逐口红、包包、鞋子。你得搞清楚，这是你需要的，还是商家给你设下的陷阱。如果疯狂地买买买，让你入不敷出，别怪男朋友不够大方，别怪自己工作能力不行，也别怪公司待遇不好。分享这首《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1: 风吹云，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让自己处处祥和，不要以自己的判断去评论一个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波及其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接下来听到李彩桦和胡彦斌所带来的《有梦好甜蜜》。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FM90.9，我是梧桐。

0: 他，
1: 没有特定的一个创作模式，没有固定的宣传手法，没有尝试不了的样子，只有记不记得路的生活状态，随心所至，成败与否，一切纯属意外。因为他只想做开心的事儿，他就是戴佩妮。接下来要听到
2: Say My Pin， 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歌手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歌。戴佩妮的歌纵然大部分的歌都是在说着爱情的伤痛，但是呢，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会给耳朵带来的是更多的一份陶醉的感觉。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当你把事情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原本你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在发展大势之下呢，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曾经离你最近最困扰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可以换个角度，把时间拉长，选择的去忽略掉一些事情，或者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抹掉。永远都要做最重要的事情。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冠廷，一首《一生所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这首《冰雨》来自于刘德华。

关于爱情，可能很多人都徘徊在矛盾当中，常常的爱找不到理由，常常的疼却找不到出口。其实我们常常在自知的孤单当中找不到哪里被阻塞了，也许这样的歌曲能够像一盏明灯一样给我们一些启示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乔恩还有黄玉荣，一首甜蜜约定。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送上这首《爱有奇迹》，来自于迪克牛仔。

繁华的城市，破碎的音乐，凄凉的彻骨，灯光与月色的故事一样伤心到了极致，无法醒来，只是一纸烟尘还在记忆的痕迹里临摹你的景象。这些年那些熟悉的遇见，一字一笔都是你我擦肩而过的身影，或许也只有时光还记得华灯初上，在陌生的人群之中，究竟谁是谁的风景，又有谁是谁的仰望，而最后迈过的脚步声中，却是一片杂乱的张雪。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私奔到月球》，来自于五月天，还有陈绮贞。

的生命里只能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愿意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这个故事平淡无奇，平铺直叙，既没有曲折，也没有高潮，也就是寻找、相识、分开，就如同走在路上看见一盏红绿灯一样稀松平常。但若驻足，你会发现它永远闪着黄灯。我就一直看着这一盏信号灯，在灯下等了很久，始终不知道黄灯结束以后将要亮起来的是红色还是绿色。继续来分享苏州河，来自于薛凯琪。

那现在时间是23:45。继续来听到我们都能幸福着，来自于郭靖。

当我们从亲朋好友口中的骄傲变成了这城市的凡人时，经历了多少，又改变了多少呢？虽然在这偌大的城市里我们显得如此的渺小，但是也别太早放弃自己，别让自己变成不认识的样子，别让自己变成陌生人。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炅，一首《离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

0: 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快节奏的旋律就会让人觉得放松，而去海边我觉得也是能够切切实实让人感觉到放松的一种旅行的方式。我不知道您啊，就是平时旅行是喜欢哪一种，比如说专门喜欢去探寻各种人文，还是说啊到一地就希望各种不同的景点更多一点，然后拿景点当背景去拍照打卡呢？我个人很喜欢那种不需要做就是太多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或者从早到晚的按各个景点去走去逛然后去拍照。我觉得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就是其

这也就是我到此一游啊，我拍个照有个背景，我来过了证明。但是我觉得是那种反倒很赶，然后你一点都不轻松，反倒会很疲累的感觉，有没有？早晨出发忙活一天，晚上回到酒店，哇，真的是连动都不想动了，就是大热天可能连冲凉都不想冲了。那反之，我们到一个地方，然后也不用早出晚归啊，甚至于酒店我们就始终在这一个地方住这几天啊，你不用早晨起来啊再去打包行李，是吧？像这伏天头一天晚上你洗了衣服，第二天如果不干你还担心说打包的时候这个湿衣服怎么办，你就可以把这些时间都用在你休息上，睡到自然醒就 OK 了。然后我们就在这一个地方，尤其是拥有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让你一眼望过去就很开阔的感觉，就是这种氛围之下，你彻底的就会放松，甚至于头脑里都是放空那个状态啊！真的整体整个行程下来，你就会觉得好放松啊，好轻松啊，啊，轻松了自然就欢快乐了，对吧？更何况守着我们的海边并不是说一直坐那儿发呆，有静有动，你可以选择在遮阳伞下吹着海风，闭着眼睛来养神，对吧？听着海浪声，也可以这个，尤其是喜欢玩水的朋友，在海边当然有太多好玩的东西了，比如说乘坐帆船出海，比如说这个海洋温泉，是吧？有这个好莱坞的技秀特技表演，有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你就说这种感觉是不是比电影还要燃？对，还有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里水花四溅，还有摩天轮，你转到最高点的时候能够看到整片的大海。所以是这样的行程，你玩下来项目都不重样，一静一动，对不对？大人孩子都喜欢这样的行程，是不是你喜欢的？你真的就喜欢找一处拍照打卡，我觉得我们也要找一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甚至于特别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都期待的希腊的爱琴海，是不是？那我们不能出国门，但是依然你可以拥有这样的大片即视感的这样的这个能够让自己留念的照片，因为在这里有碧罗塔海上公园，它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再配着这蓝海，你不用出国你就可以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好吧？跟909一起出发，这是哪里？这是我们给大家打造的秦皇岛五天游的行程，品质相当的高啊，因为它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是纯玩的行程，不浪费你的一分钟时间，所有的时间都给到你，让你自由的去畅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景区核心景区的大这个景点的大门票一价全含，价格成人特惠是2599，儿童一米二以下特惠是1999，今年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100块钱，关键零自费零购物啊，纯玩没有隐形消费，它是20人的精致小团，位置很有限，而且现在只有这一团了。8月9号，昨天还有人问我2号的团期已经没有，没有，没有。跟大家说，目前您要报只有8月9号这个团期，5天的时间啊。然后呢，909主持人亲自来带队，还有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而你需要做的就只管开心的玩，纵情的笑就好了。这趟行程适合谁呢？比如说。家里有娃的是吧，放暑假了，带着娃去嗨玩的，然后能够让娃也彻底放松的，能够想要多陪陪孩子，留一下这个童年更多回忆的宝爸宝妈，还有一些可能想要户外研学拓展孩子眼界的这样的家庭，还有就是打算老小一家出行，然后偏爱那种慢节奏的轻松的度假的这样的朋友，跟我一样，我就喜欢这种风格啊。好的，那就来这里吧哈，跟我们一起出发，真的是离我们最近的这样的海边了，这是看海最近的一个地方了。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提醒大家，就20个位置哦，8月9号只有这一个团期了，您再不报就来不及了。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旅行，1310451390，备注旅行。这是国内的离我们很近的近海的行程，另外一处。应该说是异国的风情，对，我们要出境游了。即便你时间不多没关系，因为咱们4天就够了，而且还是周六出发，没有大把的假期，咱就把周一周二请个假，2天的假期，对不对？你就可以跟909一起去到美丽的远东的浪漫海港海参崴。周六出发，
4天时间，我们这次行程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到。关键是这趟行程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个人2599，全程无购物，也是纯玩。而且今年的中考，这个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立减200块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加赠，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第一顿是海鲜烧海鲜大餐，然后这个海鲜大餐太牛了，你听听看，除了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除了鱼子酱之外，我们在餐当中给大家升级了帝王蟹，每人一只帝王蟹，一桌人8个人10个人是吧，一人面前放着一只比你的脸盘还大的帝王蟹，大人孩子每人一只，人手一只，你要不要来？你就说咱这团费值不值，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除此之外，咱还升级了一餐海鲜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边营地，然后啊，这个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搭配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都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真的这个行程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909主持人带队啊，8月1号、8号、15号、23号的团期，那就是每周六发团，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同样一个团就20个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你现在如果正在找装修公司，又想品质好，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千来夏日为您装新家的活动，那千万不要错过，大宝整装只要48800。先记住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除了这48800的优惠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咱们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都给你换成70铝塑铝的窗户，还有全屋暖气等。想要装修界的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全程零增项，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啊，48800，装饰材料用的能好吗？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啊，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你看，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这些所有品牌你随意去挑选样子、样子和颜色。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86239797，也可以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脚阀这些呢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如果出现任何漏水漏电情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则是咱们眼睛能看得见的，它是给您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接的电话是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夏天对于我们槟城哈尔滨的朋友来说觉得好珍贵啊，一年就有这么几个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穿着这个轻薄的衣服啊，美美的裙子，然后出街，对不对？除了白天，哈尔滨夏天的夜晚我们也异常的珍惜，我们也都不愿在家里耗费时间。那纠结哈尔滨夏夜去哪玩，跟大家说，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如果你没看过一定要来。它呢就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当中，来到这里瞬间就会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为什么？因为它的实景舞台是真冰打造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而且在这里那演员们很厉害，真的很牛，来自于很多个国家，比如说中国啊、俄罗斯、白俄罗斯等等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托举。我觉得整场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惊险又刺激啊、真的很值得你来看。而且尤其是什么，现场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你会发现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真的很震撼，很唯美的啊，就是很高级的这种演绎。所以说你是这个带着家人来，跟闺蜜来，跟爱人来，是吧，想要度过很特别一点的这个夏日的夜晚，看上这样一场秀，真的我觉得会让你觉得很值得。另外呢，如果说有远在其他省市的甚至于国家的亲朋好友来咱哈尔滨来游玩来避暑了，你就招待他看一场这个秀，他会觉得真的你是很有诚意的在招待他哈。而且这场秀每晚是7:30开演，结束之后呢你还可以啊这个融入到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热闹的氛围当中，多棒啊。来说说票价，98、168、298，三个这个三档票价可以选。您现在添加我的微信，我会给您发送

这个座位图，您来选择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这个表演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台上台下的一个双向狂欢的互动，没有距离感。演员会经常的走下舞台，然后跟你近距离的互动，可能会给你送花，会跟您击掌，然后呢还会挑选幸运观众登台一起共舞，所以说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棒的。98 168 298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核心微信就可以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大家平时都喜欢拍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明明自己很好看，可是你翻遍所有的相册，你真的就没有那么一张能够拿得出手的照片，是不是这样？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了，来自于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会来到咱们黑龙江。这支团队可厉害了，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都是六位数起的，明星跟拍一天就要五位数，想想看，普通人根本啊，平时是约不到的啊。那像我们几位主持人，包括何欣我本人，包括孙威，包括嗨三的星月、阿斌和木木，我们几位已经率先的体验过这个拍摄了。成片出来之后，不要说我们喜欢，就身边同事都吵着说要去拍。跟大家说，那我们拍的这个叫做肖像照，不是之前的那种明星照啊。你像之前可能姿势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然后是浓妆艳抹的啊，你就会觉得很假面的感觉，对不对？这次化妆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都整个说妆造完成了，我说诶，是不是忘记给我戴假睫毛了？因为他真的就没用假睫毛啊。然后人家这个化妆师说不用啊，我们不用假睫毛，因为那样的话很假，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真真正正的本真的感觉，然后拍的就是这种自然真实的感觉。而关键技术在哪？为什么成片效果那么好？因为摄影师他是通过他的灵魂，就是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而不是拼背景、拼道具，是那种光影构图和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哎，成片你看了之后还真的很好看，很高级，然后也很美，然后你会发现越看越有味道，这就是真真正正的好片子啊。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活动，其实就是想让咱普通人也能够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定格当下，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哈。好的，想要预约的话，想要了解这次拍摄活动，现在添加核心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咱们整个黑龙江只有100个名额，拍摄时间是在8月份，8月中旬左右啊。你这次要没报上名，你真的就得自己跑到周边城市，否则就没有了，就100个位置。这个价格原价是3999的，这是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包括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那肖像节的活动呢是399，很便宜了，对吧？那我们909听友再降100，也就是299，你会得到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明星班底为您打造来自于国内一线奢侈品商拍明星跟拍的团队，那么亚太新锐摄影师。这个摄影大师坐镇的，平时都要六位数起拍，普通人根本约不到的团队，这次给到各位，不搞流水线摆拍，没有过度的修图磨皮，就是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但是却非常非常的美，很高级啊！给到各位，现在添加微信那进行预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大师团队的档期是非常紧张的，那这个巡拍活动每个城市名额都很有限，这次来黑龙江就100个啊！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13104513909，备注拍照。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摄影，更是一次心灵的疗愈，是一次和多年没有好好看过的自己的一个久别的重逢。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拍照。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我是何欣，他是刘惜君，漫步人生路。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准备这个旧房翻新的业主吧，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总在犯难，就是害怕前期报价低，然后后期疯狂增项，是吧？然后又担心装修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之后会出现问题，商家呢推诿找不到人。我们说普通家装你要觉得风险多，那装修您可以选择一下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小区现在呢实景样板间火车招募当中，还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也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都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什么权益呢？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期9-9号。

0: 口气。
1: 我们现在呢出游的这个机会比较多啊，尤其暑期啊，家家都是计划着上哪玩，带着孩子。那出游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轻便舒适的鞋子是至关重要的，对每个人来说这是少不了的。如果鞋子不舒服，你这个行程的品质啊体验感是大打折扣的。再美的景是吧，你也无心去

格。平时在官网买一双，今天能带走三双，限量福利，只有200双，而且今天售完不会补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购买的话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来抢购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抢购下单，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你要是一次性买2双买3双，还会享受折上折，那到手的价格就更划算了。颜色很全，黑色、白黑啊、灰色、象牙白等等，一共有8款热门配色，码数也很全，男女同款，36到45号全都覆盖了啊。那这一批卖完之后不会补货，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拼手速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拼手速下单。这个鞋超级舒服，很轻便，轻到什么程度你都想不到，一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要轻，你拿在手里你甚至于都会怀疑这真的是鞋吗？上脚的那一刻，脚底瞬间你这个负担就没有了，真的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好的，那赶紧购买，那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对话框当中回复鞋就可以拼手速下单进行抢购了。

0: 还有朋友在跟我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跟大家说8月4号这个新疆游今天应该马上就要结团了啊！我们现在只有4个位置，只有4个位置，你可以选择8天的精华版，也可以选择11天的深度版，任你选，价格3680块钱起，而且呢自由组合，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包这个含机票的也可以选择机票自理的，是吧？然后呢整个行程当中啊，我们有两处是这种新疆政府补贴的展馆，你也是自愿参观，没有任何强制进店的情况，你像老人儿童还可以享受到门票分级优惠政策，出行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常言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来到这里你真的会觉得感受到夏天浪漫的天花板是什么，就是这个样子。当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它就自动会浮上来，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可可托海、和睦的河谷，总之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的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自由选择，八天十一天都可以，价格3680块钱起，现在只有四个位置，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1: 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
0: 这里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提示，在汛期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河边、江边、低洼积水这样危险的地带去逗留。那么也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然后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的度过汛期了。这里继续锁定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音乐在路上，稍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一起听歌。
2: 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